0: 以作舟米以取饱，鱼既哀之，乃贺曰明劝农师以告其有知者。正源于此苏轼身上所显现的儒家济世的情怀与知识分子的自救精神，最能代表贬谪世人的自我拯救。儋州在北宋的时候被称为荒蛮凶险之地，宋人也常称它为南荒，非人所居之地。当时昌化军总计800余户，共计3000余人。3000余人是什么概念？是我所在的学校一个大院的4个年级的总数。作为一个儋州来说，如果人口总计3000余人，那真是人少地阔。在宋代的时候，户口当中的户于人的计数主要是以缴纳赋税的男丁为主，所以800余户当中共计3000余人，绝大多数都是缴纳赋税的男丁。那么妇女还有一些僧道之徒不缴纳赋税，往往不在户口之中。但是即便如此，总计800余户也不是一个大的数字。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连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他写给朋友的信里曾经说过，食无肉，病无药，居无食，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到了儋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苏轼开始逐渐将关注自我的小事业转而为儋州和海南的大事业。他发现无论是儋州还是海南的其他的地方，海南的气候是温暖的，日照是充足的，具备着种植多种水稻的优良条件。然而海南的百姓生活却十分困难。它的原因如果纠察一下的话，会发现由于儋州地区远离中原，先进的文化很难影响到这里。特别是海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社会陋习，对当时海南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在苏轼的眼里，他见到的很多陋习，但是他觉得非常具有社会影响的，首推应该是坐男使女力。什么叫做坐男使女力？苏轼发现海南的男子在家看护，女子户外操劳，打柴耕地，承受家中最为苦累的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在儋州，当地的妇女都是主要劳动力，她们承担了家庭生产当中的主要责任。坐男使女力这样的词是苏轼引自杜甫的一首诗，叫《负心行》。杜甫住在夔州的时候，他发现当地女性的劳动成为主体，于是他写了一首诗来记录当时四川夔州的社会现象。他说：“土风坐男使女力，应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心归，卖心得钱应供给。”在夔州，他的风俗是男子在家去役使着女子操持着各种各样的家务，男子在家当门户，女子出入去操劳，十有八九都会背着柴草而归，卖柴草而得的钱才能够以供家用。见到儋州与杜甫所描述的夔州坐男使女力的现象十分相像的时候，苏轼就不断地向海南父老吟诵杜甫的《负心行》。他希望通过吟诵这首《负心行》能够引起儋州社会的重视，特别是能够引起儋州父老对这种现象的重视，并且能够改变风俗。苏轼在吟诵杜甫的《负心行》的时候，下边他曾经附上一语，他说：“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辨其俗也。”虽然我每一次吟诵此诗的时候都是想告诉当地的父老这种坐男使女力是一种陋俗，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改变。除了坐男使女力的陋习以外，在儋州 室还见到了另外一项陋习，就是赌博。赌博是与坐男使女力密切相关的，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有了坐男使女力的风俗，强壮的有力的男人不从事农业生产，闲坐在家，这样就会感到无聊，无聊就要去寻乐。有的人在赌博当中输了大量的钱，家庭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所以为此苏轼写了很多的劝农诗，在这里他谈到了有关于海南赌博风气的完璧。在坐男使女力和赌博之外，海南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陋俗，那么这个陋俗就是屠牛以治病。在中原治病都是要找郎中的，都是要吃药的，但是在海南却有着一种屠牛以治病的风俗。为此苏轼就曾经写文来记述当时杀牛的惨状。他说每一年总会从岭外买来大量的耕牛，牛要过海，每一百尾一船，遇风不顺的时候牛饥渴相倚，大量的死亡，牛登陆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哀鸣。到了海南以后，有的耕者用去耕田，也有的在生病的时候用杀牛来进行祈祷，有钱人甚至一杀就杀到十余头。苏轼无法理解如此传统习俗的一种愚昧的本质。曾经长期担任过地方官员的苏轼走过很多的地方，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下层，每每他看到现实当中的种种弊端和社会民众的疾苦的时候，他都会感同身受。因此他非常重视农业，在各地任上他都曾经大力地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开仓赈济，推行秧马等善政，以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处境。当他从惠州远贬到海南岛时，他已经62岁，即便是身处海角穷荒之地，他自处尚且不宁，但仍然关注百姓的切身问题，足以看到苏轼关心民末之心。如果说同时代的王安石是改革家，那么被贬谪儋州的苏轼就是改造家，是一个社会改造家。他没有改革家那么激进，让整个社会风雷激荡。相比他诗歌当中的豪放，苏轼对儋州的改造和影响有如春风化雨。可以说在儋州，他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儋州。
1: 作为北宋疆域中最为偏远的地区之一，海南岛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却因为技术的落后和民风的怠惰，令这里生产力低下，百姓食不果腹。面对这样的情况，尽管苏轼作为一名贬官，不具备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但是他还是运用自己以往的经验，在诗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发展农业。那么，苏轼究竟提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他将会如何改变这里落后的民风呢？
0: 在儋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怠惰。儋州的民众不是农耕的状态，是在他以往所工作过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作为贬官到此以后，他只能拿起纸笔，用诗文的方式来劝说当地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苏轼认为，儋州冬不寒冷，草木不凋，四时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本来就可以解决温饱，而且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实却相反，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风怠惰。于是他在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一，就是邻里合作，改进农具。

俱似好耳莲藕。农耕不容易，邻里之间共同合作，用非常便利的农具耕作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第二，在诗文当中，他大力地提倡垦荒并且扩大耕种面积。在海南，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海南一年都是夏天，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去了海南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一年三季或者是四季的话，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所以在海南，由于没有冬天，没有寒冷，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收获了一季之后，人们就会让这个地自然的在那里恢复地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另外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的荒地，也就是当地人不愿意进行更多的耕作和付出更多的辛劳。所以苏轼说，既然儋州地广人稀，那就尽量的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杂草清除掉，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至少可以收获到广种薄收的效果，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第三个措施，那就是惩处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苏轼竟然在诗里这样说：父兄尽挺，以至游手。父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苏轼未必是呼吁父兄们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些怠惰之人直接带坏了当地的风气。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苏轼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苏轼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在古代农耕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可儋州人却有杀牛治病的陋习。海南离大陆很远，中间是隔海而望，所以海南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而且非常的严重。苏轼经常能够见到的就是海南人生病的时候无药可用，所以苏轼亲自为老百姓看病，他就像在杭州和惠州一样，自己配中药来救人。当时就在他的村子里有两人互殴，其中一人受伤很严重，既不能喝水又不能吃饭，而且连话都不能说。苏轼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拿出家里祖传的接骨的丹药让他服下，服下之后受伤者能说话了，但是依然伤很重。于是苏轼又拿出南岳活血丹让他服下，伤者排出了少量的黑血，可以吃饭了，但依然疼痛难忍，身体不能转动。于是苏轼走到了自己的小药铺当中，采来了地黄。由于儋州土地比较贫瘠，地黄长得像发一样很细，为了增加药效，他又将地黄的叶子与须结合在一起捣碎，让他一边的饮用一边的外敷，有大量的血块排出，于是受伤者逐渐康复。针对海南的医务药的特殊状况，苏轼亲自采药、制药、试药，写成了很多的方子，其中就有益智露、苍耳露、甜草。

0: 录、四神丹说等文章，来介绍各种草药的药性、服法、药效。他希望能够帮助到当地的老百姓治病救人，并且改变有病求巫、不信医、不服药的一种落后的习俗。在苏轼的眼里，儋州的落后、儋州的陋习以及儋州的农业经济的落后，是与教育和文化的传播比较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儋州不久，苏轼就与张仲协议是否可以建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场所，以改变儋州落后的状态。
1: 在苏轼看来，海南儋州的落后与当地文教的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农业耕作、商业发展、思想观念、民间风俗，这些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而作为当时声名赫赫的文人，年过六旬的他也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海南文教事业的发展。那么，苏轼会如何发展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他的举措又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儋州的学校是起于北宋的，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视文教的这样的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教育空前发展的时期。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王朝命令那些还没有官办学校的州郡都要建立学校，如果学生有200人以上的县也可以办学。于是在全国之内掀起了一个办学的大潮。顺应着这样的一个办学的大势，庆历四年，僻处偏远的海南也开始建立官学。同一年，在儋州的城东也建立了儋州学。苏轼到了儋州的时候，离儋州办学大约有53年。53年以后的儋州的学校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这是苏轼特别想了解的情况。到了儋州不久，他就到了城东，当时儋州的学舍去考察，然而眼前学校的破败却令他震惊。为此，苏轼曾写过一首诗来记载他这一次到儋州学去考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闻有古学舍，切怀渊明心，舍衣造两塾，愧户无一人，邦风方其仪，妙貌犹殷殷，先生转笔缺，弟子散墨真，忍饥坐谈道，皆我一晚文，永言百世嗣，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林，永愧于众祥，悬歌沧海滨。对于苏轼来说，来儋州之前他就听说有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到这里他很想去看一看，自己也像陶渊明一样非常的欢喜，提衣造访，从窗户看里面竟无一人。这里虽然保存着古齐国的邦风，庙堂的样子也承袭了殷商，但是老师的食物已无人供给，学生已散去，书声不闻。老师饿着肚子和他坐在那里论道，不得不叹息的就是我这么晚才来访寻。虽说百年要永远的祭祀下去，也未抵得上平生日日辛勤，现在还谈什么以勤学复国呀，岂不是像孔子在陈蔡被困一样非常的窘迫，我永远惭愧不如于仲祥。这里所提到的于仲祥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虽然被处罪下放，他也讲学不倦，门徒也有数百人，所以联想到自己被贬谪儋州，也是下放到了边远的地级之处，所以想一想自己还不如于仲祥，于是很期盼着自己能够

用琴瑟伴奏着歌唱，在这个儋州的海滨上。苏轼面对着破败的学社和滞后的教育，感慨此地邦风已颓，斯文不振，从而他也对忍受饥饿困守荒凉之地的教书先生深表敬意。他也在考虑如何能为沧海之滨的儋州增加一点弦歌之音呢？这份忧虑既是对儋州学风不盛的一种忧虑，也是想为当地的教育尽力的一种关切之情。于是苏轼萌生了要建一处可以讲学论道的场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在哪里建？如何建？于是苏轼积极筹划，推动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出资。苏轼到了儋州，有一个兄弟对他甚好，就是李子云兄弟，所以在李子云家的原池旁边修建了载酒堂。为什么叫载酒堂呢？主要是取意于汉代的杨雄载酒问字的典故，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带着酒来找他请教学问。有了这样的一个去处，大家就可以聚众讲学，交流文化了。在这里当地人与苏轼共同交流，于是形成了一种风气，逐渐载酒堂之名也传播到了海南各地，甚至于已经越过琼州海峡到了大陆，陆续吸引了许多学子慕名前往。除了近水楼台的李子云兄弟等人以外，也有儋州以外的学人与学子。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苏轼以文会友，问其请意，富扬文教的一种愿望，也使中原的文明和海南的文化实现了有效的对接，成为海南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琼州的姜堂佐和江苏的葛延之都在载酒堂里接受过苏轼的教诲，在历史上也传为佳话。姜堂佐是苏轼在海南的一个得意门生，被苏辙译为生长毛尖有一方的一个人物。今天回头去查海南的各种地方文献，有关于姜堂佐的文字记载很少，连他的出生年月都不详。但是姜堂佐确有其人，姜堂佐是海南的琼山人，也就是今天的海口人。在元符二年，也就是苏轼到达海南两年以后的九月，姜堂佐到儋州从学于苏轼，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他才离开了儋州。姜堂佐仰慕东坡的才华和品格，携母前来拜访。苏轼也非常器重姜堂佐，即便是抱病也为姜堂佐讲解经史。姜堂佐十分尊敬苏轼，到儋州后常与苏轼闲聊，驱散先生心头的落寞。姜堂佐看到苏轼生活穷困，常常送其一些吃食。为了感谢苏轼栽培之恩，姜堂佐有时也邀苏轼到他的驻地去吃饭，共叙情谊。姜堂佐勤奋好学，学业也突飞猛进，他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在海南脱颖而出。在宋徽宗的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他在广州考中了举人。苏轼预设北归的时候，在琼山他去见了姜堂佐，当时姜堂佐还没有考中举人，但是他对姜堂佐有着一份深深的期待。临别之前，他拿起姜堂佐的扇子，在上边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并承诺等到姜堂佐科举及第以后，他一定给他续上后句。姜堂佐乡试通过以后，去京城应会试，在汝南拜访了苏辙。可是那个时候苏轼已谢世了，无法按照诺言去给他续后句了。

辙看到姜唐佐所出世的苏轼的诗，无限感慨，动情地为苏轼续完了此诗。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髻下古柱江。石从琼管鱼龙窟，秀出阳城汉墨厂。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此后在历史的文献当中，姜唐佐是否又考中了进士没有记载，但是姜唐佐在老师去世之后回到了海南，并在海南传播文教，却在海南的文献里有所体现。如果说传为佳话的是苏轼与姜唐佐的这段佳话，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苏轼与葛延之。葛延之并非海南人，他是今天江苏的无锡人，那个时候的江阴人。他与苏轼并不相识，但是听说苏轼被贬谪到海南的儋州，于是在元符年间不远万里来到了儋州拜会苏轼。苏轼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留他在儋州住了月余。苏轼感动于葛延之的相学，于是他也悉心去教诲葛延之。有一次葛延之向苏轼请教作文之法，苏轼沉吟片刻，耐心地引导他说，儋州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城，这里百姓日常所需的各种用品都可以从集市上得到，当然不是平白无故就能得到的，必须有一样东西来换取，然后才能为自己所用。那么这一样东西是什么呢？这一样东西就是钱。也就是说买东西是需要钱的，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天下之事千姿百态，各种资料都分散在经史子集当中，虽然可以得到它，可也不能白白的得到并且使用，你必须先有一个东西，然后把它贯穿起来，这个东西就是义。没有钱就不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没有义也就不能写出文章来，这就是写文章的秘诀。葛延之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当即拜谢，并把这个秘诀写了下来，转告当事人。苏轼运用比喻和类比的说理方法，讲作文之法讲得浅显易懂。写文章一定需要主旨，如果没有主旨就没有文章，即便写了成千上万的字，那也只是堆砌，写了等于没写，这才是真正的作文之道。葛延之在儋州得到了苏轼的教诲，那么除了姜唐佐和葛延之，围绕在苏轼旁边并且受教于苏轼的还有李子云兄弟、福临、王潇等读书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学术小团体，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儋州追随苏东坡学习。一直跟随苏东坡学习的王潇也取得不小的成绩，在单县志里记载，王潇举明经进士，授初品官，授业于苏文中宫。也就是王潇在载酒堂得到苏轼的教诲，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考中了明经科，并授为官员。自此以后，作为教育荒岛的海南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饱经诗书的举人，除了姜唐佐以外，还有福临，有杜介之。又过了数年以后，在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在苏东坡教育的遗风之下，儋州本地人有一个名叫福阙的考中了进士。在续修儋州志的前序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大观三年己丑，福阙官成一郎，知少

0: 谋划二州，也就是在大观三年福阙已经考中进士，在当时的韶州和化州作为知州。海南岛教育兴起的局面正是苏轼所希望看到的，他复文教于海南的愿望终得以实现。苏轼在儋州的时候还不遗余力地四处劝学，并且自编了大量的讲义和经书。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儋州形成了比较好的读书氛围。在苏轼离开儋州的前后，这里已经形成了儿童朗朗的读书声。在他的诗文里有这样的记载：琼然一可喜，况闻玄宋音，儿声自远美，谁家两清金。儿童读书的天籁之音不仅远美，而且令人陶醉。苏轼肯定地说，五道无南北，作为学业的传授其实是不分南北，海南人一样是可以得到教化的。明代海南的大学士邱浚在《琼山县学志》里高度地赞扬了苏轼对于海南的教育，他说，海南兴学盖自宋将军毕从苏公子瞻始。也就是说，海南的兴学是从苏轼教诲姜唐左中举人开始。王国宪在重修丹县志序里也曾经对于苏轼复教于海南有这样的记载：丹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之郡，越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丹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是苏轼来到了儋州，让儋州有了书声朗朗、弦歌四起的声音。苏轼注重教化，有了载酒堂，就有了固定的教学之地。苏轼发挥载酒堂的功用，大力倡导教学之风，并用自己的作品与弟子们交流。苏轼沉浸在这种讲学的快乐里，忘记了被贬谪此地的烦恼。和弟子们在此喝酒吟诗，对儋州的文化教育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据史料记载，从开国到绍圣年间这一百多年里，儋州从来没有人及第。直到苏轼在此执教，北归三年以后，有了姜唐左举乡贡，也就是考中举人，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北归的第八年，就是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海南人福阙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第二年赴京殿试及第，成了进士。福阙是否是海南的第一位进士，在今天的海南史的研究当中有多种版本。有人认为福阙是海南的第一个进士，有人认为陈福是海南的第一个进士，但是福阙很早的中为进士，确实是受苏轼的影响。在福阙之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后人对此颇有感慨。人们说，东坡不幸，海南幸。正是因为苏东坡的不幸贬谪到了海南的儋州，给海南儋州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伴随宋哲宗的去世，朝廷当中迫害元佑党人的力量纷纷失势，苏轼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请看下一讲，谢谢大家。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

0: 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立足，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她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夏天的痕迹已经越来越弱了，早晚的风也变得凉了起来，就是很有秋天的感受了。所以夏天已经要走了，要告别了，要渐行渐远了。回首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特别想珍藏的某个瞬间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啊，当季节不停的更迭。这是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陶喆的寂寞的季节。我是甘露，通过音乐向你问好，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换季的时候会特别想听这歌，除了这首陶喆的《寂寞的季节》，还有那首戴佩妮的《怎样》，也非常适合换季的时候来听。即便《怎样》这歌已经成了一个笑梗，因为是戴佩妮著名的音乐小品现场，她之前在某一个音乐现场呢唱这歌的时候，把话筒递给了一位歌迷，结果歌迷跑掉，让戴佩妮哭笑不得。所以这歌现在有了非常热闹的一个笑梗啊，就是大家也因此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手都应该把你的话筒递给歌迷，因为天知道他是来捧场的，还是来砸场子的。不过我想这首歌的经典气质不是这样一个音乐小品现场就能够改变的。这首歌曲里面那种对于我这边天气很好，于是想问问你那边天气好不好的描写，是一种很隽永的思念。就是不管季节在如何变迁，可是有些思念，有些我对你的情感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觉得这歌是非常好的一首，适合在季节变迁里面来听的一首歌。就像在岁月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时间之锚定在了岸边。

如果还在一起会怎样？没人知道，没人知道那条没走过的路是怎样的。下面继续和你听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份冬去春来的感慨。在换季的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心里面的那些感慨呢，就像音乐一样，慢慢的尘埃落定。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秋天的风里是有很多思念的味道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秋天到了，想跟大家听一听秋天的歌。华语乐团里面有很多这种属于季节或者是属于某个节气的歌曲，在这样的时节，这样的节气去听听这样的歌，其实是守住了一种仪式感，我想也是一种珍重吧。那下面要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迅的《秋》，他2005年的那张专辑《偶遇》里面所收录的一首《秋》。周迅很有意思，出过一张专辑叫《夏天》，他没有唱夏天，却唱了秋天和春天。那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周迅的这首《秋》，那这首《秋》也是迎接秋天，送别夏天了。

一首来自于周迅的《秋》，属于季节的歌曲挺多的，守住这样的仪式感呢，也是一种尊重。除了周迅有唱过《秋》，麦浚龙还有一首歌叫《秋分》，莫文蔚有首歌叫《冬至》。那苏打绿关于季节的歌就更多了，他出了4张专辑，分别以春夏秋冬为概念。这是他的维瓦尔第计划，所以我想这些歌手、这些创作音乐人，他们用季节在写歌。其实也是守住了季节的仪式感。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迎接秋天。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晴天》，开口的第一句就是“故事的小黄花”。我最近经常在马路边看到很多的小黄花，原来是一种叫做栾树的花落了一地。那样的小黄花，让人想起周杰伦唱这首《故事的小黄花》，原来已经是秋天了。

0: 线，把距离睡得好夜，好不容易有人在忍着爱一天，但故事都坠落，你好像还是说梦。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流光飞舞》我们在节目当中做过了很多次的分享，可能我们更多熟悉的是陈淑桦的演唱版本，这也是王祖贤还有赵曼玉所主演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由黄沾所填词。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翻唱，也是他为动画电影《青蛇崛起》当中所

演唱的主题曲。其实本来陈淑桦的版本已经是金曲和极致了，那这首重新编曲之后，刘惜君作为后辈是来致敬经典的，也是非常有自己的风味。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依旧听到的是翻唱自陈淑桦的一首经典作品，王若琳给电影《大上海》所演唱的《一生守候》。

这首《一生守候》原唱的是陈淑桦，1990年那版唱的是《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温柔笃定，像一个人把心安安稳稳地交出去。王若琳2011年重新演唱，换掉了甜，换上了烟熏色的爵士和慵懒，把守候从少女的痴唱成了成年女人深夜独自咀嚼的旧事。而这个版本真正让人记住的是电影《大上海》，周润发演程大器，袁泉演叶知秋，乱世里青梅竹马被时代拆开，多年后电梯门一开，四目相对，袁泉那一记回眸，眼里有泪光在打转，却始终没有掉下来，把心酸、委屈、眷恋还有无奈全压在了瞳孔里。周润发后来有一次采访当中说，拍了那么多年的戏，唯一一次差点没接住对手的戏，就是袁泉的这一眼回眸。王若琳也在那一刻轻轻唱着，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荧幕上是两个人少年的魂，耳机里是一个女人不肯认输的执念，歌和画面撞在一起，守候就不再只是情话，而是我明明看见你了，却不能再跟你走。有些歌原唱封神，有些歌是另一个声音，替一部电影把没有说出口的台词给唱完。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安徽省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日前在宿州市举办，蚌埠市十名运动员在田径、篮球、轮滑、乒乓球四个大项的比赛中斩获五金十银五铜的优异成绩。蚌埠市代表团及四名运动员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赛场上，蚌埠市特奥健儿们奋勇争先，顽强拼搏，认真对待每一场比拼。他们在挥洒汗水的过程中突破自我，增强自信，用坚韧的意志追逐梦想，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新传花鼓灯，轮椅续芳华，非遗拜师仪式日前举行。蚌埠市第六批市级花鼓灯非遗传承人胡文之正式收我省第一批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为徒，标志着冯派花鼓灯轮椅技艺第一代传承人正式诞生，为百年怀盼非遗注入温暖而坚韧的新生力量。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同于站立舞蹈的舒展灵动，轮椅花鼓灯的每一个转扇摆臂、体态运动都需要队员克服极大的身体局限，在方寸轮椅之间，队员们反复练习大幅度的扇花、肢体转向，训练当中时常遭遇轮椅偏移、肢体磕碰等困难。即便训练艰辛、屡屡受挫，队员们始终不言放弃，以超长的毅力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夯实基本功，用汗水突破身体的桎梏，在坚持中追逐非遗梦想。为切实破解行动不便残疾人办证跑腿难的痛点，近期固镇县残联主动联合县人民医院评残医师团队深入全县的八个乡镇，全面开展入户上门评残便民服务，将评定窗口搬进群众家中。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开展了身体检查、残疾等级评定、申请资料核验以及现场影像采集等全流程工作，并向残疾人家属深入浅出地解读残疾人两项补贴、康复救助、就业扶持等各项的惠残政策，确保政策宣传不留盲区。经过严格评定，本次服务共有39人符合残疾标准，评定结果真实有效。固镇县残联将持续健全完善便民评残长效工作机制，常态化推进上门评残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覆盖范围，切实把惠残助残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落到实处。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

0: 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为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活动形式单一等问题，桦远县残联党支部通过多维度载体赋能，推动党建工作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化党建与工会的活动融合，坚持党建带工建，组织干部职工集中观看爱国警示影片及相关交流研讨，引导全员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干事合力，将学习感悟转化为助残为民的务实举措，深化党建与基层的走访融合，组织党员干部深入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残疾人家庭走访调研，精准摸排残疾群众的康复就业、无障碍改造等民生需求，精准落地扶残助残政策，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深化党建与红色教育融合，依托桦远烈士陵园、龙抗新四军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英烈祭奠、重温入党誓词等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淬炼初心使命、夯实为民服务的思想根基。近年来，五河县残联立足残疾人群众需求，聚焦主责主业，多点发力，精准施策，通过预防康复、兜底保障、就业增收、文化赋能四轮驱动模式，不断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关爱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全县残疾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预防加康复，构建全周期的健康屏障，坚持预防与康复并重，扎实开展了残疾预防宣传、筛查评估、儿童康复救助、成人精准康复等工作，打通残疾预防、早期干预、持续康复全链条服务，常态化督导定点康复机构，规范个性化的康复方案落实，持续优化康复服务质量，为残疾人身心健康筑牢坚实保障，保障加关爱，织密多层次的民生网络，持续完善残疾人兜底保障政策，严格落实各项助残补贴、救助帮扶、无障碍改造、辅具适配等惠民举措，精准摸排困难残疾人家庭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暖心关爱、纾困解难，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服务，织密织牢残疾人民生保障网，培训加就业，打造家门口致富生态，以促进残疾人稳定就业为重点，按需开展技能培训、实用技术指导，精准匹配残疾人就业能力与岗位需求，积极搭建就业帮扶平台，拓宽残疾人就定就地就业渠道，持续激发残疾人自主增收能力，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稳定增收。文化加宣传激活内生发展动力，常态化开展扶残助残宣传、残疾人文化活动，积极营造全社会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浓厚氛围，不断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树立残疾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充分激活残疾人内生动力，激励鼓励残疾人自信自立，积极融入社会。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来自于王心凌。有没有今年夏天让你特别想要珍藏的回忆呢？夏天已经渐行渐远了，真的是要迎接秋天了，所以在这个夏去秋来的日子里面，想和你来纪念一下今年的夏天啊。我们听李玖哲《夏天》，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份秋天的声音呢，来自于苏慧伦《秋天的海》，只不过他唱的秋天的海不是海洋的海，是一片树叶海。每位歌手都应该属于他的秋天，对吧？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阿桑的《秋天》，这首歌叫《叶子》。

非常适合秋天来听的一首歌，朴树的《送别》。秋天是一个送别的季节啊，多情自古伤离别。而关于送别，这首歌有非常多的翻唱的版本。我们下面再来听一个很新的版本，但是是很经典的一个声音，这是来自于齐豫在2020年录制的一个录音室版本，那张专辑叫做《原声原音》。从此送别又多了一个特别好的录音室版本。我觉得这首齐豫的送别也是非常适合夏天的尾巴秋天的开始这样的时节来听，因为他唱得太美了，非常符合夏末初秋这个季节。他的声音一出来就感觉天高气清，生死都很安静。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是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啊，他在唱夏天的尾巴。的确，现在已经到了夏末初秋的季节了，夏天的痕迹越来越微弱，秋天已经快到家门口了。所以我们用一首歌来送别夏天，来纪念那些让我们值得珍藏的属于这个夏天的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最后用一首简单的歌让我们目送夏天渐行渐远，交给王力宏。我是甘露，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我们再会了。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2024年3月的一天，王岩失魂落魄地徘徊在西南政法大学门外的一处广告栏边，他仔细地看着上面有没有适合自己的用工信息。家里母亲患了哮喘病，父亲一个人忙弟弟的农活，弟弟在读初中，他已经不好意思再向父亲开口要钱了。在广告墙的最上端，王岩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希望有免费吃喝玩乐的聚会吗？你希望给自己的人生搭建一个更高的就业平台吗？请加入我们。下面还留有微信二维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好事儿？王岩有点不相信。他想了想，还是把纸条撕了下来，揣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出租屋，他把这个纸条给合租的闺蜜李淑英看。李淑英摇了摇头，她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他提醒王岩，小心点儿，别上坏人的当。王岩很好奇，最终还是扫了上面的二维码，添加了微信。王岩2000年出生于重庆市渝北区农村，2022年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于是加入考研一族。为了省钱，她和同样境遇的闺蜜，来自重庆万州的李淑英一起合租了一个单间，两人边打零工边复习。他们都是出身农村，父母给他们承担了房租，就再也拿不出钱来了。而王岩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为了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王岩和李淑英只好四处打零工。后来两人混进了需要大学生充场的打工群，每天冒充买房，看一次楼盘一天挣80块，参加一次市场调查挣60块，帮忙整理尾单货品带小孩100块，就这样勉强能维持吃上饭，但日子过得非常辛苦。王岩家里经济贫困，李淑英知道，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她自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王岩进了群后，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可怕，这就是一个点评网站邀请顾客去餐厅试吃然后写点评的群。随后的活动让王岩开了眼界，他先是按照要求下载 APP， 然后听平台统一安排，在饭点时间到指定的主城区某家特色餐厅报到，找店长说明暗号点餐，吃完回家后写一条200字的点评，再加上几张照片或几个小视频即可。并且群里很多和王岩一样正在考研或准备考研的学生，还有一些刚刚上班就背负房贷的人，他们无钱消费也来蹭霸王餐。王岩把李淑英也拉了进来，两人一起参加活动，还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他们很快发现，这些请人试吃探店的餐厅大都是刚刚入驻重庆，准备大举拓展市场，于是才需要提升人气。正是有王岩一类的人不断的消费写好评，才使餐厅排名在平台不断上升，人气火爆。商家成功的案例也刺激着急需拉升排名的后排店家，于是探店人群不断扩大。给王岩发餐的人是一个重庆本地的小伙子，年龄和王岩相仿，叫杨斌。据杨斌说，他本科毕业后进入一家

餐饮公司工作，专门负责与各类媒体打交道，花钱请媒体推广。这段经历让他嗅到了餐饮业宣传推广中的巨大商机，于是他也借钱成立了策划公司，专门负责提升餐饮店的知名度，并且他也在一边搞活动，一边复习准备考研。同样的想法让两个人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在杨斌的组织下，王岩多次参加了群里面的霸王餐白痴活动。王岩和李淑英的手机老旧，运转不灵，杨斌还给他们发了新的智能手机，教给他们语音输入法。他们在一个免费吃喝的群中还发现，不但有霸王餐，还有免费的理发、洗脚、洗浴，甚至还有撸狗撸猫，其花样之多让王岩目不暇接。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这样在王岩面前展开了。王岩和李淑英颜值很高，刚开业的商家很愿意请他们去免费试吃、写点评，尤其是那些开在解放碑、观音桥等繁华商业区的店家，更喜欢靓丽的妹子坐在店里，不但增添了风景，也更容易帮店家招揽客人。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可是霸王餐吃不来真正的收入，又要买考研资料，房租还要上涨，王岩非常着急想赚钱，便问杨斌还有没有更来钱的事情。2023年3月下旬的一天，杨斌私信他说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免费午餐，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有一个商务活动，除了写点评以及发抖音外，还必须要三名美貌的女生一起分享免费海鲜自助，必须颜值探店，颜值过关发1000元的红包。王岩没有细想，就和李淑英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许静三人赶到富邦锦江国际大酒店。杨斌说他们素颜不行，必须要到隔壁标榜发廊重新洗头化妆。按照群主的交代，他们做了新的发饰，重新打扮一番，大波浪发型加红唇令人赏心悦目。这次他们真的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散席时还各自领到了微信红包1000元。但是吃饭的时候，几个看起来还算体面的西装男都色眯眯地盯着他们，还要加他们微信，但被他们拒绝了。吃完饭，三个人出门，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许静还被一个男的冷不防地熊抱了一下。许静用力挣脱了，并用坤包打了他的脸，还是被轻薄了几把。许静回去哭了一场，并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饭局，搞得王岩心里十分不舒服。王岩跟杨斌说过几次，他却说，你管是什么饭局，有吃有喝又有红包多好，再说就算被对方摸一下，难道你还掉块肉不成？杨斌又强调说，这样的颜值探店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的，必须年龄在24岁以下，身高、学历和气质都要出众。在他的忽悠下，王岩甚至有些自得。2023年8月11号，杨斌又私信给王岩，说又有一个颜值探店的活动，这次红包很大，两个女孩又动心了。酒会是在一个高档酒店里举行的，可一进去，他们就发现除了漂亮女孩外，酒桌上的其他男人跟颜值根本不沾边。王岩本来有些警觉，可杨斌却不停地使眼色让他们敬酒，还说这些人是酒店特意请来的贵宾。王岩和李淑英只好端起了杯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只喝了半杯红酒就趴在餐桌上睡了过去。王岩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宾馆房间里，并觉得自己全身的衣服都被动过，身体也有异样。他想了半天，才意识到自己被奸污了。从床头柜上的电话本上，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宾馆是江北区一家速八宾馆。王岩口干舌燥，浑身难受，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在走廊里呼唤李淑英的姓名。喊了几声后，隔壁房间走出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李淑英。李淑英哭着说，我们被人下药了，怎么办呀？李淑英几近崩溃，悲愤地打前台电话，问自己是怎么来到宾馆的。前台回答说，是两个男人各自架着他们进来的，先是开了房间休息，而后回到前台补办的登记手续。王岩查登记的身份证姓名，没想到竟然用的是自己。

己的身份证。汪岩气愤地打杨斌的电话：“杨斌，你们太无耻了，在酒里下药，真是禽兽都不如。”杨斌接听电话，嘻嘻一笑说：“两位美女，莫要动怒，有两位大老板看上了你们，这是你们的荣幸。至于酒中下药，这也是无奈之策呀。你们想想，现在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你们报警，那么两个老板在被抓之前，肯定要把你们的视频传到网上，你们一夜之间全国扬名。另一条路，两个老板给你们每人1万块。”说完，杨斌从手机上发来了视频。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杨斌为富豪物色美女从中渔利。两人抱头痛哭，哭完后只有接受现实。当天晚上，王岩和李淑英收到了杨斌的现金转账。探店是餐饮业流行的一个新词，也就是商家为了追求线上排名，请策划公司安排人到店吃饭、写点评的一系列行为。重庆市两名复习考研的女子加入探店队伍，不料等待他们的是一段极其凶险的人生旅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考研女生梦断颜值探店。认清杨斌的真实面目，王岩和李淑英决定不再参加他们组织的任何霸王餐活动。万万没想到的是，杨斌却警告他们说：“你们的艳照和视频都在我的手上，希望你们能听话一点，不要坏了规矩。如果你们敢不听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之后，杨斌不再用在酒中下药的办法，他将富豪和王岩、李淑英安排在星级酒店就餐。之后，如果富豪看中了王岩和李淑英，就由杨斌与王李二人商量。王岩和李淑英上当一次之后，不想再接受第二次。但杨斌手上的裸照和视频就像紧箍咒一样，迫使他们不得不就范。这次，杨斌给王岩和李淑英介绍来的是两个火锅店主，两人五大三粗，剃着寸头，挺着大肚腩，一身中年男人的油腻，让王岩看了忍不住想吐。饭桌上，两名男子将王岩和李淑英一顿打量，那眼光好似两把锋利的刀子，将他们二人身上的衣服剥得一干二净。吃完饭，杨斌将两张附近一家酒店的房卡塞进两人手中。晚上8点，这可是一个大单，两人不在乎价格。看着杨斌淫邪的笑容，王岩和李淑英欲哭无泪。这一次，两名客人又逼着他们陪着喝酒。不胜酒力的李淑英只喝了几杯白酒就醉得一塌糊涂。也就是这次喝醉留下了祸根，李淑英在酒后忘记让那名男子注意安全措施，竟然不慎怀孕。汪岩认识到，只要杨斌手上的视频在，自己和李淑英就永远是杨斌手上待宰的羔羊，痛苦就永远没有尽头。李淑英觉得应该报警，可是王岩认为这样做他们就名声坏了，还不如找杨斌要5万打胎和精神损失费，以后永远不参加霸王餐。不论李淑英怎么规劝，固执的王岩还是决定单独找杨斌讨说法。他假称自己想通，以后会继续参加杨斌组的饭局，想跟他沟通一下。私下里则买了一把水果刀藏在包里，准备胁迫杨斌删掉视频。2025年9月20号晚，王岩又参加了杨斌组织的颜值探店。这一次，可能是王岩心事重重，表情很高冷，到场的几位客人都没有表达进一步想发展的想法。王岩想到这正是好时机，于是假装喝多。杨斌带着王岩来到江北区一家快捷酒店开房。办完手续一进房间，王岩趁杨斌不备，拿出水果刀顶在杨斌的胸前。杨斌，你今天必须当我的面删除视频，否则我就一刀捅了你。王岩低估了自己和杨斌的力量差异。杨斌笑着说：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之后突然伸手抓住了王岩的手腕，杨斌的手一抖，那把水果刀掉在了地板上。接着杨斌随即将王岩拎了起来，扔到

0: 床上。汪岩拼命挣扎，却哪里挡得过杨兵的蛮力。杨兵终于得逞了，望着杨兵满足之后的狞笑，汪岩高喊：我一会儿就报警，让警察来抓你，你就等着蹲大牢吧。说着，汪岩找手机拨打110。看着汪岩在打电话，杨兵懵了，如果报了警，强奸加上胁迫卖淫，他这辈子就别想从牢里出来了。他扑上去一把抢过手机，又狠狠地将王岩掐晕。怕王岩再次苏醒，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抽出王岩随身包中的手机充电线，将电线缠在王岩的脖子上，直到王岩彻底没有了呼吸。杨兵将王岩的尸体用床单包裹后塞到床下，到前台续了房费后，慌慌张张逃回老家重庆万盛。
1: 9月21号晚，
0: 李淑英与王岩联系不上，马上给杨兵打电话，发现杨兵也失联。他意识到王岩可能出了大事儿，迅速打110报警。9月22号，重庆警方决定立案，并抽调精干警力进行侦查。随后通过大数据，在江北区一家酒店找到了杨兵登记的房间，但人已不在，预付了一周的房费，并挂上了免打扰的房牌。民警通过逐一排查，最终在酒店房间的床垫下找到了王岩的尸体。随后警方赶到万盛，将欲潜逃至外地的杨兵抓获归案。杨兵到案后，很快供述了介绍卖淫、强奸并杀害王岩的犯罪事实。刑警调查时发现，杨兵根本就不是什么考研族，他高中毕业后高考落榜，随后就在外打工，做过装修工人，做过服务员。2024年，杨兵在沙坪坝区到处拉人头充场，后来霸王餐餐厅点评活动兴起，杨兵很快和一些平台取得联系，做拉点评帮餐厅升级的活动。这期间，有的餐厅老板发现他手下的人大多是年轻靓丽的女孩，提议他找些姿色过人的女生，愿意付以高价嫖宿。杨兵和几个女孩试探过，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以免费午餐为诱饵，拉更多的女孩进群，然后策划出颜值探店。所谓的颜值探店确实是有些商家在做，主要是酒吧类场所需要漂亮的女生来充场，而杨兵后来的所谓颜值探店却是纯粹为他手上的富豪们找寻清纯的猎物。他建了一个群，然后收取押金，再请他们和有颜值的女生一起吃饭，如果他们看中了哪位，便由杨兵在中间说和。杨兵几次说和不成，他料定女孩受辱后不敢报警，于是采取了酒中下药的办法，让嫖客得逞，并拍下艳照和视频，以此来控制王岩和李淑英，而杨兵则单独收取介绍费。杨兵落网后，经杨兵介绍的嫖客也均被查实，在等待警方的进一步处理。目前各种商家或平台为了促销，纷纷推出了霸王餐、颜值探店等活动，目的是为了吸引年轻的顾客。然而这种商家噱头里也暗藏风险，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致酿成悲剧。这起案件就是实例，两名女孩在遭遇侵害后不积极报警，选择及时止损，还一意孤行讨说法，更是将自己置于极高的风险中，更值得我们警醒。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AM 1557，综合广播。

0: 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市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维修方赴市高新区与会区调研，在蹦省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我市商业航天与智能传感产业，蹦埠市教育局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具体内容。
1: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6: 是第12次党代会以来，市交通运输系统加快推进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基本形成四通八达、内畅外联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五年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351亿元，高速公路、水运、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全面提质升级。
7: 上午 G36 宁洛高速明光至蹦埠段宽阔的八车道上，可蹦埠居民在中共常淮特委领导下众志成城奋起反击。市民郭正武：
8: 通过这次参观的话，我想到了回望蹦埠的抗战岁月，那些泛黄的家书和斑驳的弹孔墙都在无声诉说着胜利的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些和平。
7: 从正面阻击到敌后游击，从物资驰援到地下情报，蹦埠民众多线发力打击敌人，支援抗战。宝兴面粉厂、爱国商人全力保障根据地物资供应。1943年，地下党员在刘芳照相馆建立秘密联络点，潜伏开展革命工作，全方位协助敌后持久抗战。如今市博物馆珍藏的战时文物真实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是博物馆讲解员朱家旭。
9: 在像我们这个馆藏呢，还有很多这种这个日军的一个杂志，是很好的记录这种日本的一个残酷的一个罪行，他们这累累罪证，也警醒我们现在要铭记这段历史，然后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更加的努力和贡献。
7: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张颖报道。
6: 党代表风采，今天我们来认识龙子湖区曹山街道龙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婷婷。他凭着肯跑腿、肯琢磨、肯落实的实干劲头，啃下了一个又一个基层治理的硬骨头，用16年的坚守和真心付出走进了居民的心里。
7: 在龙子湖区龙河新城小区，孙婷婷正和居民交流，收集反馈问题。此前不少老人反映小区内缺少休息座椅，出门没有落脚的地方，他随即走访摸排，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居民蒋月凤：
10: 孙书记是特别接地气的，愿意倾听我们居民的需求。此前我们小区散步没有休息的地方，孙书记知道后十分上心，多次奔走沟通协调。没过多久，我们小区就装上了便民的座椅，实实在在的在为我们居民办实事。
7: 孙婷婷依托帮得到老党员工作室，创新推行遇四说事议事机制，每月逢四固定设摊街坊开门议事。他把议事会场设在小区广场和楼栋门口，让居民有话随时说，有事就地议。在世纪楼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中，针对楼梯连廊漏风、雨天溅水、外墙溢脏、化粪池异味等诸多问题，孙婷婷逐户走访，逐条梳理诉求，主动对接施工方优化改造方案，把居民的一个个期盼清单变成满意清单。孙婷婷
11: 创新推行了1357工作法，常态化坐下来协商议事，倾听居民心声，把便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对群众日常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居民议事、现场协调、多方对接，逐项推动问题解决。
7: 坚守基层16年，孙婷婷总结提炼1357基层治理工作法，形成

0: 民情收集、问题处置、闭环反馈的完整服务链条。同时，他持续擦亮社区七彩快递志愿服务品牌，打造民建心连心、银铃同行等特色服务。在他的带领下，龙河社区先后荣获省市级多项荣誉。龙子湖区曹山街道龙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婷婷：
1: 我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深耕基层治理，厚植为民情怀，持续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着实为民服务，把居民期盼的每一件事落到实处，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底蕴的幸福和谐社区。
0: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好，直播蹦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疾恐啃哑热疑似病例应急处置全流程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有东南亚旅行史的高热患者到院就诊。此次演练进一步磨合多部门联动和协同机制，提升医院对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防范处置能力。近日，记者从安徽财经大学蚌埠医科大学了解到，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田径比赛中，安徽财经大学代表队获得一等奖六项，斩获六金两铜，打破一项省纪录，创造学校参赛历史最好成绩。蚌埠医科大学代表队在两个单项项目当中打破了省纪录，多个项目斩获佳绩，刷新该校多项纪录。
3: 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今日提醒。
2: 好，我们来听一条是公交集团的提醒。公交集团蚌埠二中临港校区周末定制公交接驳线今天19号正式开通运营，为住校学子提供专属安全高效的定制化出行服务。本次开通的是周末定制接驳专线，为该校住校生专属服务线路，中途不设置任何公交停靠站点，全程直达，高效安全。具体运营安排为，离校时间是周六的11:50到12:20，由蚌埠二中临港校区西门发至肉联厂公交首末站返校。周日返校时间为13:00到13:40，由肉联厂首末站发车至蚌埠二中临港校区南门。这条线路为市场化定制出行服务线路，执行市场调节价，单程票价为每人次2元，各类公交免费卡、优惠卡均不适用于本次制定专线。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到的是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阴天，有零星小雨，偏东风小于3级，白天最高温度是26度到27度。

0: 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预计明天20号白天是阴天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 5.9%， 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 7.3%， 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分别增长 3.2%、1.4%、4.6%、2.1%， 多数地区收入保持增长。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外贸的发展态势，并对未来外贸形势进行了展望。
2: 商务部介绍，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 17.6%， 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
3: 今年一到八月我国进口增长 22%， 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将有望首次突破20万亿元人民币。
2: 目前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已逐渐成为我国外贸的主要增长引擎，风力发电机组、绿色船舶、节能环保装备等产品订单稳步增长，满足了相关国家绿色发展需要。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
4: 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是享誉全球的中国第一展。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
4: 下泄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现场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呢，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 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

0: 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1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1: 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随着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黄河壶口瀑布水量大增，出现了难得的瀑布群景观。
2: 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10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飞流而下的黄河水在撞击河体之后飞溅起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彩虹美景，蔚为壮观。
1: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浙江宁波的海鲜市场也变得人声鼎沸。目前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2: 带鱼、鲳鱼、龙头鱼，新鲜的鱼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3: 昨天清晨，宁波奉化大桥农贸市场一大早就人头攒动，海鲜摊位前挤满了前来购买第一网海鲜的市民。
4: 买梭子蟹，那个也是送给客户的，这里的梭子蟹比较好，很肥美，然后的话那个梭子蟹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
3: 市场商户告诉记者，随着鱼货数量增加，海鲜价格也来到了低位。
5: 下面那个葱、黄、蛋，后面卖多啊，一般都买那个葱呢，这个从4块50块啊，方面销量都要，黄那个30至50块钱啊。
3: 日前，从象山、舟山等地出发，在近海捕捞的小渔船也陆续回港，带来的海鲜直抵市场。
6: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7: 鲳鱼、黄鱼、带鱼。
6: 嗯，
7: 就这些东西，老一套。
6: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7: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6: 今天准备采购多少？
7: 今天采了不少。
6: 大概多少？
7: 大概10多箱吧。
3: 商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海鲜品类也更加丰富多样，价格较小开渔时更是降了不少。
8: 一般以鲳鱼、黄鱼、带鱼、活皮虾、螃蟹居多。那今天反正产量挺高的，临近过节了，价格也比较亲民一点。鲳鱼的话，应该要比去年下调个3块到4块。小鲳鱼一般本身在卖是15块，现在呢大概有12块。今天18车吧，到8点多点应该能卖掉13、14车左右吧，每车7000到8000斤左右，差不多能卖个10来万斤嘛。
9: 像鱿鱼这种大的，再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什么？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黄鱼也便宜5到6、7块一斤了，已经。
3: 商户介绍。目前东海全面开渔时间较短，靠岸的多为近海小型渔船，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价格将进一步回落。不过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但中低档水产价格相对友好，能极大的丰富节日餐桌。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
2: 但不少患者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10: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11: 我请问一下，咱家有这两种药吗？
12: 没有，两种都没有。
13: 您帮我看看，咱也有这两个药吗？
12: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13: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14: 没有，都没有。
13: 那会进货吗？最近？
14: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10: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

0: 有两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两家两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坛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1: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药师费，要有各种问题，限制了长效的配置。
0: 专家分析，一些国坛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2: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产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产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0: 另一方面，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像生物制剂、冷链类国坛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2: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0: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坛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坛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3: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坛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4: 针对不少国坛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了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坛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
5: 目前四川成都已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的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4: 上海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3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正在想办法打通国坛药进入医疗机构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已对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进行立案调查。这4家企业分别是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昨天正式启动。2025年底，中国居民已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业银行收单商户扫码支付。目前，中老双方正共同推进功能升级和场景拓展，以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和文旅消费。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将其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当地时间18号晚，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反战集会，呼吁日本社会反思加害侵略历史，反对高市内阁扩军修宪动向。
7: でもやっぱり今のまだこの高市さんとかがさっきいろんな戦争、日本が仕掛けてきた戦争とかの反省をしてない、私は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っていうのを知ったり、
8: 自分が学生の時とかはほとんど教えてもらってなかったので、日本がどんなことをしたかっていうのを本当に最近まで知らなかったんですよ。だからやっぱり本当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りたいって思います。
9: 起きてしまったことは、起こ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はしっかり責任を持って謝罪をして、賠償をしていく。その上で新たに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が非常に大事だな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0: 对于当前高市政权不断推进扩军修宪图谋，集会参加者也纷纷表示反对，并指出日本必须反思侵略罪行，避免重蹈覆辙。
11: 政府はもう昔のことを振り返ら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償えないことをしてしまった時に、私たちは死ぬまで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償うこと、反省すること、もう繰り返さないことを。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9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
10: 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要求日方将低风导弹系统撤出本国领土，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导弹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此外，扎哈罗娃还强调，日本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按计划用于日美联合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据悉，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800公里。
5: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4: 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5: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表示，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
4: 对此，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坠落在库尔斯克核电站2期1号机组的冷却塔上，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目前该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周围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
5: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记者会时，就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
4: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
12: 군파병문제에대해서는이렇게말할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또는개입하는파병은없습니다그건명백하게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전쟁에관여개입은없습니다그런형태의파병이든군자산파견이든하지않습니다
10: 李在明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 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李在明同时表示，需明确的是，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目前，韩国执行护航任务的特种作战编队已派驻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韩国正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自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抱怨盟友不愿帮忙，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多家媒体4号报道，韩国军方正在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1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读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3: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丹麦政府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丹麦预计将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在未来一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承认丹麦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目前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有8名。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首位。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由35个成员组成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分别为安哥拉、巴西、希腊、洪都拉斯、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和瑞典。理事会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2个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欧盟委员会18号介绍，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但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瑞典议会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当天早些时候对瑞典媒体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与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乌尔夫·克里斯特松17号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带，从天不到新时，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带。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制造。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到东北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降雨也将会自西向东的增多，其中黑龙江北部有中到大雨，另外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12到26度，银川14到23度，西安20到25度，榆林14到23度，咸阳19到24度，拉萨9到22度，广元18到24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1到27度，泸州21到28度，宜宾21到28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17到25度，邯郸22到32度，鹤壁18到30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3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5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偏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偏东风3到4级。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九曲黄河边，老腔唱青年，沿着时光的长廊，经久传颂，更续绵延。

大鹏展翅，一锤云天，扶摇直上九万里，一鸣惊人，舞出不凡，尽在方寸渠书间。

上汤圆筐，云来爱不恨生，风鸣音乱响，看这里展翅天光，展山岗

人人都说家乡好，当浓浓的乡音响起，勾起一寸思念，唤醒一颗初心。

0: 钱难难买，叫警察要勿停，警队这钱放上，
1: 西门外头是尖子响，
0: 相公一拐就是趵突泉，
1: 趵突泉上三。

0: 啥呀？
1: 又打葱又分皮儿，管你顽皮蛋汁儿，满满的都是五花肉，咬上一口嘎嘣脆儿，香香的叫你。

0: 在看，他还正开会儿。
1: 里面都是
0: 啊，
1: 放的啥呀？
0: 有香菜，有蒜米，羊肉，羊油，羊杂碎，各种调料放齐备。我每日先有口水，上次在家里
1: 有口水。

0: 没有事儿啊，瞎捣鼓儿，
1: 吊着哨兵坑大炮，
0: 我们也都能

青春是种心态，舞台秀出风采，桑榆占新方，晚霞正耀眼，跟随俏夕阳的摇曳舞步，一起释放快乐多巴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兴起，留声。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男女交了朋友之后，先看电影，后去跳舞，没两天同居了，住了半年，想起来高兴，想挣点外快钱，哎，举行个婚礼吧，也叫洞房花烛。您说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有点差距。可能现在呢，有些广大的农村偏僻地区还能尝着这滋味。金榜题名时，这是高兴的事儿。您说现如今晚儿谁不注意学习呀？高中毕业之后报考大学，等啊等啊，吧，清华、北大、交大录取了，什么心情啊？十年寒窗一举得中，接着通知书泪流满面，自然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事儿。所以说呢，古诗也有现实意义。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近代史评书，叫《大河风流》。这书啊，可不是我写的，这是朱东惠先生所著。朱东惠先生是辽阳市辽化公司文化中心的主任，有才华呀，这书写的非常非常精彩。我呢，只不过按照评书的规律给改编改编而已。这个故事发生在1917年农历4月15。本书的主人公叫冯德双，18岁要娶媳妇儿，就是洞房花烛夜。您说他得多高兴，多甜蜜。这个冯德双是本书第一男主角。呵，这小伙子，你先看他的外表，上中等的身材，浓眉细目，鼻直太线大饺子，最后还能喝一碗老豆腐，外加十个粘豆包。您说这饭量有多大？就他这饭量，虽然不能选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在一般来讲也够惊人的了。再比方说，200多斤的盾子一拎就举过头顶，他的水性也相当出众。自幼生长在大辽河的边上，从水里头泡大的，扛着200多斤一口猪，能横渡大辽河。在他15岁那年，正好辽河发大水，他们冯家崴子本村倒没闹灾，但是上游遭了灾了。但是冯家崴子的人也提心吊胆呢，男女老少拿着家事都去护堤，一旦开了口子全玩完。就在冯德双一家人站在堤坝上往上游一看呢，漂浮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什么锅碗瓢盆、鸡鸭猪狗，都是遭灾地区飘下来的。可没遭灾地区的人呢，在这捡羊捞发羊财，这叫一有喜一则以忧啊。正这时候从上游飘下了一根大圆木，圆木笔管条只有1丈多长，直径没有1米也差不多，这玩意可值钱呢。农民都讲究盖房子，木料这玩意尊贵啊。哎呦，一个个都想窃为己有，但是谁也不敢试吧。辽河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呀、啊。这么大的木头长上来，谈何容易、啊？冯德双才15岁，他瞅着也眼红了。不听家人的劝阻，绑一个猛子跳入辽河水中，可以说乘风破浪，不顾一切把这原木给抱住了。结果这原木一翻个，他也扎到水底，原木顺水。

漂流漂下去五里多地。人们认为这冯德双完了，结果没想到他硬是把这原木给推到了岸上。你说他有多大的劲儿，有多大的水量，就这根木头日后卖了6块光洋。冯家崴子的人提起这件事无不挑大指称赞，他说这小子将来肯定能出息。冯德双不光是身体好庄稼好，这个人的人品还好，人呢得从小看大，这个您不服气不行。您不信，瞅那孩子甩大鼻涕歪瓜裂枣，从小看得大，将来就是成人了也没出息。但是冯德双则不然，见着本村的人外村的人尊卑。据说呀，老冯家当初不是住的冯家崴子，住的关内大城县一带，号称小江南。可是那个年月呢，地少人多，都不得过。到了乾隆时代，号召移民，你们分散分散，那没人的地方你们去开发，国家呢给优惠政策。就这样，老冯家有老哥四个，商量商量就移民，移到辽河岸，选来选去就选中冯家崴的这地儿，因为他挨着辽河边，土地肥沃，虽然面临着危险也遭灾，只要是没有灾害，收成一年能吃三年，那土都能钻出油来。而且挨山吃山，挨水吃水，水里头有打不尽的鱼，可以说是鱼米之乡啊。老哥四个在这定居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00-200年过去了，繁衍生息，就繁衍成100多户，几百多口人，都姓冯，给这起个名叫冯家崴子。当然了，这几百口子可良莠不齐呀、啊、别看都姓冯，有正人君子，也有歪瓜裂枣，也有当土匪的。咱就说冯德双他们家这一支儿，冯德双的爷爷能干，到他爷爷那辈儿上，老冯家相当出色了，在这本村可以说是中上等户，盖着3间上房，房身挺高挺结实，大院套，另外有厢房有粉房，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收成之后了，冬天了整粉条漏粉，到远地方去送货。他们家漏粉还特殊，非常筋道，非常好吃，远近闻名，其他的粉房都比不了他家。这小日子过得就像发那木耳一样，一天胜似一天。冯德双他爷爷那辈儿治下10晌好地，10晌啊，河东五晌，河西五晌，100多亩地。另外呢，治了一挂车，有大牲口，至于猪鸭满圈，那自不必说了。正在他们这阵老冯家得过的时候，突然老头不在了。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天灾病业呢？老头死了，大粮折了。冯德双的爹叫冯老大，继承了家业，一开始啊还支撑得住，紧跟着倒霉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冯德双他爹娶妻何氏，就是德双他娘，十分贤惠也能干，是标准的东方妇女，割拉铲汤无一不精。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该着倒霉什么玩意也挡不住。头两年辽河发水，连着2年没有收成，这是一大损失，
紧跟着无缘无故

坟房着火，烧了个一塌糊涂。这还不说，就在冯德双他爹37岁那年，带着二儿子冯德福赶着车上黑山呢，去送粉条。刚到黑山地界，论钟点来说呢，下午4点钟左右，赶着车正往前走呢，就听这个枪啊，响如爆豆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哟，脑胡子，那个年月兵荒马乱，东北到处都是土匪，老百姓啊受害受得太深了。这冯老大有点紧张，赶紧把二小子抱到怀里头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柳树毛子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离了歪斜的，看那个样腿上受了伤了，手里边还拎着枪，个可不高，长得挺精神。就见这个主东西张望，一瘸一点来到大车前，单腿点地给冯老大就跪下了。我说哥们儿，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我遇上仇家了，求你们掩护掩护，只要能叫我过了这一关，我必有重谢。冯老大哪见过这个，一看这位也是土匪啊，拎着家伙事儿不答应。不答应脑袋就得开花，答应他遇上仇家了，一会儿他那仇家来了，我们爷俩也得玩完呢，真是左右为难，最后还得答应。好吧、好吧。这车上拉的都是粉条，事不宜迟，爷俩下了车，把粉条搬弄搬弄，给他藏哪儿呢？哎，冯老大一看卫生口那木槽，哎，不错，看了看这人个儿还不高，扣到木槽里头还真能扣得下，就这么经过简短的商议，把这主就扣到木槽下边了。这人要个儿大还扣不了，然后拿粉条给盖上了，收拾完了上车赶着往前走。那冯老大魂儿都飞了，那心里七上八下，紧张的要命啊。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后边追上几匹马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站住站住。冯老大一激灵，坏了，说我呢，这道上没人啊。回头一看，这几匹马跟风一样就刮到近前，为首的是几个土匪，都拎着双家伙事，腰里都别着刀子，横眉立目到这儿把车给拦住了。哎，我问问你，刚才你看见一个小个子没有？哎，奔哪儿去了？说，看见没？冯老大知道，我呢，为牲口那槽子下边扣的那人，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对象，就得硬着头皮说谎话。看见了，看见了，奔哪儿去了？在我们这车边过去，好像奔南跑了，奔那边跑了。嗯，跑不了他，把马一学，哗。追下去。冯老大一看这帮土匪走了，顿时那汗就淌下来了，又往前走了不远，吁，把车带住，把那牲口槽子翻过个来，把这小个子放出来。这小个子感恩戴德呀，又给冯家父子磕了仨响头。我哥们儿，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让我度过了鬼门关，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是重义气。

0: 讲交情的人呐。他妈了巴子的，现在我遇上不顺的事儿了，腰里是血烙皆无，拿什么报答呢？这，哎，从国腿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锃明瓦亮的单面匕首刀，就叫囊子。这可不是玩具，这真杀人的家伙事儿。他把这匕首往前一递，问你贵姓啊？
1: 我姓冯啊。
0: 冯大哥，这把匕首给你了，做个纪念。虽然它不值钱，刀把上有我张雨婷的名字，往后你走在小黑山二道沟赵家庙一带打听我张雨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们肯定拿你当上宾，将来我必报大恩，有事儿找我，咱们做个纪念吧。说完拎着枪消失在夜幕之中。冯老大几乎都没听清他说些什么。张雨婷，谁知道这张雨婷是谁呀？没听说过。那位说张雨婷是谁呀？张作霖呢，字儿叫雨婷啊。那会儿呢，张作霖还是个土匪的小头头，拉着一帮柳子，有时打胜仗，有时打败仗。这次遇上对头的冤家叫田大化，把他队伍给他打花了了。张作霖好像没落到仇家手里，落到仇家手里头那就完了。所以冯老大无意之中成了张作霖的救命恩人。但是冯老大是老实人呢，没听说过。把匕首接过来揣到怀里了，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当天晚上跟老伴儿把这事儿说了，老伴儿何时一听也替丈夫后怕呀。咱们家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也没敢对外人说，把这匕首藏在箱子底下了。咱为什么要说这块儿有用啊？到了后文书，这冯大双拿着匕首找张作霖去了。这是你的不？我爹在世对你有救命之恩。张作霖一看，妈巴的，来的正好，我老张要报恩。冯德双才飞黄腾达。要不说冥冥之中啊，就有那么一种冤冤冤。你看，无意之中做了点好事，将来还有用了。看来这个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您得做好事儿，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哎，迟早有一天会应验的，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冯老大把这事儿交代完了，这粉条还得接着送啊。入冬以后第二趟够奔小黑山冲粉条，这次倒霉了，又遇上土匪了。也不知哪家跟哪家双方火拼，子弹揉揉直飞呀。这在官道上被这榴弹打上，找谁诉冤去？爷儿俩一害怕，把这车赶到辽河河道上了。冬天的辽河他结了冰了，要按理说冯老大对河道相当明白，哪个地方冰厚，哪个地方冰薄，应当怎么走，应当怎么拐。但是现在叫胡子一打仗啊，脑袋发懵了，一下把车赶到青沟里去了。青沟就是水最深冰最薄的地方，咔吧一声，连人带车整个掉到青沟里头。可叹冯家父子是双双毙命。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37岁的冯老大和二小的冯德福双双毙命，在清沟里被辽河水活活给淹死了。你说这玩意儿叫人心疼不疼？消息传到冯家崴子，老冯家一家人站在大坝上跳脚哭，哭了3天呢，但也无济于事啊。乡亲们帮着失手捞上来，当然那生

溃也完了，损失惨重啊。那么老冯家千斤重担就落到冯德双他娘何氏的身上。何氏那年35岁。他们夫妻结婚17年呢，生下一个女儿4个儿子。姑娘名字叫春花，这儿子按着禄福双全这4个字排下来的。老大冯德禄，老二冯德福，老三冯德双，老四冯德全。这丧事刚处理完，平白无故的大丫头春花疯了。你说怎么疯的？就出了一趟门回来就疯了，有人说中了邪了，又哭又笑。冬天穿的是非常薄，有时候赤身裸体满街瞎跑。就这病啊，怎么看也看不好。春暖花开之后一眼没照顾住，这姑娘投了大辽河，年纪轻轻，一朵鲜花未开就死在辽河里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一连串的损失，什么人架得住？很多乡亲们都说完喽，老冯家冯老大这一家子一败涂地哟，剩下老娘们35他能干什么呢？有的人替着担心，有的人心在乐祸，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气人有笑人无。人家有钱他眼红，人家没钱他瞧不起人家，人家坐着车子把他气得呼呼的，晚上没事儿，找个玻璃铲拿个石头块在人车上划两道子，这种败类哪儿都有。可他们没有想到35岁的寡妇何氏那是把手啊，千斤重担落到自己肩上了，一定把仨孩子抚养成人。别看二小子没了，当家的没了，姑娘没了，还剩下德双德全德禄啊，就这么苦吧苦业的。为了渡过难关，一狠心把河西无赏好地卖出去了，不卖过不了日子，庄稼人拿地当命啊，大哭了一场，一狠心把地卖了。叫谁买去了？就是冯家崴子的守护，叫冯子祥，还是本村的村长，本村的守护，还是老冯家的族长，这家才不是东西。哎，贱价收购，乘人之危他买去了。不管怎么说，卖了俩钱好渡过难关呢。另外呢，何氏35岁并不大呀，而且长得细皮嫩肉，别看一大帮孩子了，哎，风韵犹存，有帮光棍汉呢，就动邪念，老想找德双他娘的便宜。有一次德双他娘赶集跨筐回来，刚走到庄稼地，他们本村冯家崴的有个小子叫瞎冯五，也姓冯，其实他不瞎，就有点烂眼圈，光棍一个人，穷的拾不起个来，是本地的一个地赖，人们都瞧不起他，也不爱惹他。这小子头一个动了邪念了，在庄稼地等着呢，何氏刚一露面，他过来是死磨硬泡，伸手要动粗野。他没想到这何氏非常刚烈，连咬再抓，把这瞎五好像没挠死。这小子成了花猫脸了，半个多月没敢出门见人。过去有些小子想冒坏水，通过这件事一看不敢沾边了。闹了半天，冯何氏是正经的女人，平常就穿个大衫，腰里系着麻绳，
带着大小的冯德禄

收拾那无赏地，春种秋收，吃尽了苦头。30多岁的人就见了白头发了。但是您可别忘了，天道酬勤。您看有那横幅写这4个字，什么意思？迷信话说好心感动天和地，实质上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就有胜利的果实。这人得把自己豁出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哎，他这日子慢慢的见复苏。德双娘啊，别看是农村妇女，目光远大，她知道孩子得念书，再苦也得培养德双德全这俩孩子读书。老大就那么回事了，就跟着自己干活吧，让这老三老四去念书去，上了学堂。在德双长大之后回忆往事啊，就掉眼泪。他说那阵半夜上外头上茅房方便的时候，总看着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那鞋底儿买不起衣服，穿不起鞋，都在灯下干活，白天还得下地，年纪不算大，都累弯了腰。对老娘要不孝顺，那就是牲畜。母亲太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合适40岁的时候，小日子又缓过来了，粉房又照样干上了，厢房修好了。他们隔壁有个孙歪脖子，因为不得过跑到江北去了，连房身在2间破草房也被冯和氏给买下来了。干嘛呀？仨儿子都得结婚呢，农村盖房子给孩子办喜事，这是最主要的。哎，另外把车也置上了，又恢复了往日的气势，小日子是蒸蒸日上，全村的人无不挑大指。嘿嘿，一看德双他娘真是一把手，堪称是巾帼丈夫，都认为不行，人家挺过来了。你看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而且大儿子德禄也娶了媳妇儿，姓王，比德禄大3岁，女大三抱金砖，为的是家里多一个劳力。哎，有这么个人一进门，假日子更得过了。那么这德双呢，哎，10几岁身体就倍儿棒，读了几年书，也识文断字。好不容易读到3年的时候，家里实在人手不够用，母亲一狠心，让老儿子继续读书，把老三就扯下来了，让德双啊帮着家里干活。德双还不怎么爱念书，一看正中下怀，干脆帮母亲一把吧，在家干活。那前门书咱说了，洞房花烛夜，冯德双不是要结婚吗？对呀，咱们再介绍介绍他这媳妇儿。媳妇儿不是冯家崴子的人，是河西田家铺子的人。这俩村庄就隔着一条河，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要说起媳妇儿来，姓田，叫田小玉，小名叫玉儿。哎，这玉儿啊，就在这一代来说，头一个美人坯子。按理说农村经常下地干活，风吹日晒，皮肤粗糙，没什么好模样，偏偏这玉儿则不然，识文断字，细皮嫩肉，长得眉眼非常清秀，因此在这一带是个小美人，人品端正。他父亲呢叫田二先生，也识文断字，在田家铺子是个中医，

那中医它吃香啊，而且号脉下药非常准确，远近闻名，那日子过得是上等的。他有俩哥哥，他是老三，本来挺好的日子，吃喝不愁。可是玉儿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毒瘾了，抽大烟，你说要命不要命？那吸毒是倾家败产的东西，谁要吸上毒那还有个好吗？有万贯家财也架不住一口烟一口烟的冒出去，日子过累了。就因为这样，大儿子一赌气一跺脚，恨他爹娘，赌气出走，当了土匪了，就是加入胡子帮了。后来听说火拼的时候被人家乱枪给打死了，有的还说没死，上千山当了和尚了，众说纷纭。总之大小子没影了，二小子还小，给人当半喇子。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田二先生一狠心把这玉儿就卖到冯家崴子了，卖给冯德双他们家。老太太呢花了40块光洋买了个大活人。到了后来田二先生实在待不下去了，带着小的带着媳妇儿下了江北，到了现在是音信皆无，死活不明。玉儿12岁到老冯家，天天眼泪洗脸呢，能不想爹娘，能不想亲人吗？但是时间长了也习惯了，遇上了好人呢。德双他娘是正人，非常善良，因为女儿年纪轻轻疯了，投了大辽河，所以特别喜欢女孩。玉儿进门之后，他就拿她当亲姑娘那样疼，娘儿俩处的亲密无间，玉儿慢慢的这心也就安定下来了。按照农村的习惯，这叫小房媳妇。老大德禄结了婚了，该老三德双的了，所以花钱呢买了个小房的媳妇。也有叫团圆媳妇的，因为卖到这儿来的时候才12，那能结得了婚吗？现在家里头跟一家人一样，反正他小他也懂得，将来德双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唯一依靠的人。德双也知道这小妹妹是自己未来的媳妇，一家人处得非常和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玉儿长到15了，德双也16了。那德双那体格棒啊，16就成了成人了，满身的肌肉也鼓鼓着，干活一般人比不了他。那时候结婚都早，说15、16圆房也不是不可以，就因为一件特殊的事儿耽误下去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德双那年他16，他母亲就跟他商议，说要不就给你们完成婚事吧，趁着这阵我手头还有点富裕钱。德双不太高兴，直扑了脑袋，娘，太早了，先完什么婚，过2年再说得了，瞅你这个样，早完婚早了了我的心。德双嘴头这么说，心里甜滋滋的，也乐意。那年呢，虽然没遭灾，德双嘴头这么说，心里甜滋滋的，也乐意。那年呢，虽然没遭灾，辽河的水也非常狂，这德双就爱上水里去泡着去，带着他兄弟德全，哥俩上辽河里头洗澡去了。洗着洗着澡啊，就听着上哨，响了几声老洋炮，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哎，这谁放洋炮？不是洋炮，是炸药，炸鱼呢吧？哥俩一边洗澡一边听着，
后来听听没什么动静了，俩人穿上衣裳就要回家。他兄弟啊，德全眼尖，往水里一看，哥，你看那什么？德双往水里一看，呵，从上游飘了一条大鱼，就是被那炸药炸的，但这鱼啊震懵了，可没受伤，迷迷糊糊的。哥俩看得清清楚楚，起码有一讨多长，要上秤称一称，没30斤也差不多。大胖头鱼，哎呦，这哥俩喜出望外，行了，归咱了。哥俩再次下水去捞这条鱼，那鱼要大了都成精啊，幸亏这条大胖头鱼迷糊了，不见那还有个逮吗？就这样，哥俩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最后把这大胖头鱼推到浅滩上，推到岸上。太高兴了，找俩绳子扁担把这条鱼架到家里去了，心说这回啊够吃些日子，我娘不定多高兴。哪知道抬鱼一进门，老太太一听过来，给哥俩每人赏了俩嘴巴子啊，啪啪啪啪，把哥俩给打懵了。德双掉着眼泪，娘您怎么了？孩子，辽河的鱼咱家能吃吗？哎，你忘了你爹你二哥你姐都死得辽河吗？这鱼都啃过他们的身子，这肉咱能吃吗？哎呀，德双德全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娘为什么发脾气。那好吧，那把这鱼那还放到辽河里去得了。正在没放的时候，来了仨胡子，干嘛找鱼来了？闹了半天，上哨啊，放那火药和老洋炮，这几个胡子放的，他们也馋了，也想炸点鱼解解馋。没想到折腾了半天呢，就捡了一条死鱼，还不到一斤沉，呵，垂头丧气。他们正往回走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开了，有人说，哎呀，老冯家那三小子和四小子捞着一条大鱼，少说有30斤沉的，那个肥呀，哎呀，人家真是有福的人。让胡子听见了，胡子心说话，我们费劲儿，他吃现成的，那能行吗？骑着马找来了，没拐弯直接到老冯家，人喊马嘶，在外头一骂，老太太在屋里听见了，哎呀，恨老三老四，你们这是引火烧身，这胡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光要鱼好办事，我老了我什么都不怕，咱家还有个闺女，尤其那玉儿长得如花似玉，细皮嫩肉，15了也不小了，个头早就窜起来了。老太太有经验，赶紧掏了一把锅底灰给玉儿抹在这脸上了，这一下变成了黑包公了，把他这头发搓进搓进。玉儿一听说胡子进门了，吓得抖作了一团，就在那旮旯一待，动都动不了窝了。德双德全正在屋里杵着，就进来俩胡子，嘴里骂骂咧咧的，他妈了巴子的，你长好牙了吗？想吃他妈现成的，哎，门他妈都没有，放火点他抬鱼的杠子绳子还现成的。这胡子一看可不干了，多缺德呀，抬鱼的杠子绳子还现成的，这胡子一看可不干了，多缺德呀，进屋咣咣两枪打死两只鸡，然后把裤腰带解开往大酱缸里呲了泡尿。你说 多缺德呀，到屋就骂，点他的房子。老太太有经验呢，压着火还得在这跟他们周旋。哎呀，二位好汉呐、啊，

时我的俩儿子无知，他们还小，都是孩子，从水里捡了条大鱼。这不嘛，我们原封没动，好汉要要，我们派人给您送回去，您怎么罚都行，我加倍给您赔偿，您看怎么样？去你妈的，说得清清，你赔得起吗？看那家里有什么。这俩胡子进了屋，翻箱子倒柜，歪脖子横狼。其中有个矮胖子，说矮胖子也不矮，能有30多岁吧，一眼看着小玉了。小玉在旮旯那块抖作一团，这小子拎着枪过来看看，哎呀，还化妆了，脸上还抹点锅底灰，我看看。他一把把小玉揪过来了，用袖子一蹭，露出本来的面目。他一看，呀哈，我大哥，嘿嘿，这小美人还真标致哎，今儿个不光打鱼，今儿还能快乐快乐，来来来来。要不说这胡子他就是禽兽，这下他把枪别上，把小玉摁到胯下，这就扒衣服。小玉想哭都哭不出声来，吓得都昏迷了都。谁见过这个？德双德全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什么人也压不住火了。哥俩同时嗷的一声就冲上来，过来跟这矮胖子就玩了命了，抱胳膊的，抱大腿的，轮拳便打。但毕竟这哥俩还小，这胡子会点五八抄，还带着家伙事儿，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俩胡子呢，这俩胡子齐动手，最后把哥俩掐巴到底下了，然后把枪掏出来。小兔崽子，你们敢造反，爷爷今儿叫你天窗开花，喂，就要开枪。老太太在旁边呢，何时一看俩儿子要毙命，也就不怕了，嗷一声也扑过来了，打死我吧，先打死我吧。这几个人就滚作一团，当然呢时间可不长，几秒钟就发生了这些事儿。正在这时候，人影一晃，那个胡子进来了，那胡子一看就大吃了一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魏瑶。
6: 在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小霍和魏瑶跟大家呢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些经典的曲艺作品。
5: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首先啊，咱们听到的是《西游记》，这段叫收八戒，表演者是张常来。
6: 张常来先生呢师承于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自写自演的，而且非常有时代的特征，比如说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流行语等等。
5: 除了新作品，经典作品也经常演，有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除霸、收八戒等等。
6: 哎，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先生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破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唰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上面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这个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

0: 去去去去去去去，你没看见吗？那块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呐，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
1: 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
0: 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起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呀。哎呀呵呵呵呵，高抬贵手，你也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天爷，谁想到啊，嗨，吃斋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孽，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喽，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扁。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也难说，就数他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打如珍似宝哦，舍不得他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您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咕叽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家业，孤身一人未婚配，是特意来娶三小姐，他可情愿来个倒插门，嘿，把他自个儿的家业往外贴。您说我们员外他能不高兴吗？老两口别提多么喜悦，暗暗的点头说同意。您说怎么那么快，嘿，定吉日八抬大轿请散战娶姑爷，或那天别提多么热闹了，圣管笛箫丝竹乐呀。我们请来了大姑奶奶、二姑太太、三姨姥姥、四表姐，还有五姑六婶、七舅八嫂、九仙醉猫、瘸子贴呀，花轿迎奔，鞭炮响哦，呵，众亲友掀开了的轿帘望姑爷，或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耶，众人撒腿跑不迭呀，原来是相亲时的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儿来了一妖孽，嘿，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话嘶哑，好像他的声带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最大，从来他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他胆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要把打哪儿学的这礼节呀，他把小姐抱进了后花园的空房内，不让见亲娘与亲爹。我们员外急得一点没办法呀，请来不少的法师除妖邪，感情这些和尚老道啊都是孟世行，他们专门的糊弄我们员外爷，或用大棚，又念经，是又敲盘子又敲碟呀，折腾了的半天全无效，这个妖精照样来赴约。到后来他们还有理了，凡把我们员外来污蔑，他愣说我们高宅不干净，我们员外爷发动我们大家记了旮旯，那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街，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

0: 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者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跳钻钻，撞着爹爹。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自说，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师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他的胡子的往起撅。孙悟空一旁早看透了，叫老丈，莫把俺老孙给看瘪。这师傅的师傅唐三藏，西天取他妈大唐别，我们替你除妖，你不信，来来来，我让你今天开个眼界。说着话，他纵身就往那院中跳。嘿，好大蹦，身高千尺，腰阔十围，头似麦斗，眼如日月，手持着个一条天河定地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
1: 高员外别提这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张，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请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眼掌，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着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赛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气，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挺长的大嘴朝天杵，俩耳朵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方巾头上戴，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在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福子里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着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猪精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2: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1: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脸一沉，眼一捏，抽抽搭搭惨切切，着一对对的泪珠朝下撇，看样子的别提多么难受。这个老猪一见霸嘴里，
2: 哎呦喂，我的亲娘乖乖心肝肉哎，你瞧这怎么说的？嘿，我来晚了，你也不是急成这种模样，是不是？
1: 有话好说，何必哭也？小姐说：“行了，你站好了，听我讲，别动手动脚的假亲戚，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竟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这辈子就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朱一听可高兴了，
2: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朱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爷，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1: 小姐说，这就对了，你这才趁了我的心，说话算数可要确切。哎，比方说吧，我是你的岳父和岳母，见面后要叫娘和爹。
2: 老朱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您坐稳了，现在我就给你学。
1: 说着话深施一礼，头碰地的，先叫娘来后叫爹。哎，这不就得了吗？我的黑宝贝儿，给他黑姑爷，这个黑枣花，给他黑蹦筋儿。
2: 不是那什么，你拿我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1: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 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该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
2: 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种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日本能够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姑老爷。
1: 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哼，你还差了一大截呢。
2: 老朱说你得了呗，这个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的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
1: 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把这屁股往起这么一撅。
2: 小姐你上来呀。
1: 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了猪缸里。
2: 这个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的他哼着丝如月呀，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扑哧扑哧的叫小姐，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猪的进程就是鞋呀、
1: 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大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儿，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
2: 嘿，我说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
1: 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斤的小姐千斤重，快再跑到巴上让咱们再歇。
2: 受不了，
1: 这老朱觉得可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
2: 我说小姐咱别看，嚯，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
1: 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
2: 这老朱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
1: 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针铁。这老猪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至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妖转身进了洞，他顶盔贯甲不停歇，到铁钉爬往外走。来的洞门呐、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道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猪举爬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一躲一闪，一棒一爬，一招一式，一场大战好激烈。孙悟空在一边打着个一边逗呢，哦，感情你这姑老爷，我当你的模样多可爱呢，整个一个猪头活造孽。你们家哪辈缺了得了，就您这么尊重还想娶小姐，碰上我你算有造货了。我正想吃点红白豆腐缺猪血，我揪你的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双猪皮鞋。
2: 哎，老猪说，好小子，你说话匪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
1: 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
2: 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我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针铁，烫肉
1: 大钉耙飞起空中片。我告诉你，我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跟师傅取经把道学。啊，老朱一听了取经的道，哭通通啊跪地下磕头不停歇。
2: 师哥哎，我跟您说吧，我乃是玉帝殿下天蓬帅，掌管这个天河御水榭止戒阴。三月三那天蟠桃会，我触犯了天规与天戒，故此遭罚离天宫，还认了个忠良于朱爹呀。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和月，有一日
1: 观音菩萨唤我出洞穴，说有个西天取经的和尚，从此过点化我拜师马善学，没想到今儿个这

碰上了，嘿，哎呦，这回我该误正业喽。我说师哥呀，你先带领我见师傅，我保证今后不作孽。悟空说，既然如此，你说话要算数，你现在毁了这洞穴，收拾收拾随我走，去见师傅个袁拜爷。怀龙啊，好嘞，拆猪圈喽！这老猪啊，大火烧了，云战动，不由得他泪水个往下撇呢。他们俩人纵身云中跳，来至在高庄上，朝下地，见着唐僧是忙跪倒。二人一一说细节，老猪叩头来受戒，唐三藏口念真言少掐诀，赐他法名猪五能，他的本名就叫猪八戒。大家伙别提这么高兴喽，一旁也喜欢了三小姐，八戒上前忙施礼，是依依不舍来告别。我说小姐，从今我跟着师父去取经，不知道哪年哪月才完结呢，你在这个家里好好将我等，要一心一意的守贞节，等我办完了这桩事，你放心，我保证回来把你接。别忘了在家里做点针线活啊，别闲着没事溜大街。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人人别提多么喜悦。这时候家当的雄鸡高声唱，又听得鼓似晨钟隐约约。高员外忙被斋饭来欢，祖传庄人跪了半条街，师徒取经西天去，他们继续赶路不停歇。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曲艺作品是北京琴书。北京琴书通常是一人站唱，左手拿梨花板，右手持鼓剑击打扁鼓，其中以关学曾先生为代表。接下来一起欣赏由关学曾演唱的高粱赶水。
6: 今天我唱的这个段子是个民间传说，说的是高粱赶水的故事。现在是打鼓就唱。

是时刻也不停。往前看，已临近了高山，可还不见踪影。暗想到再往下追，恐怕也白费功。想至此，四肢无力。

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清爽的小凉风，猛想起那全城的百姓还等着吃水呀，修筑北京城也等水正停过，又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青色，想至此浑身是力，又迈开了如飞的腿。

龙王，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那高亮边想边追又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高亮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深的车轱辘印儿，而且还有很多脚印儿。高亮走过这片泥，仍然继续往下追，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又遇到这么一片泥，仍然有车印和脚印。高亮过了这么两片泥，全有车印脚印，心里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

前望，手打凉棚，见山脚下有辆独轮车，车上有两个水篓，没人推没人拉，正在那里停。在车旁有两个人是席地而坐，细一看是一个老婆一个老翁。那高亮看罢多时，心中欢喜呀，这一定是龙王龙婆两个老畜生。又一想，我得装作行路的客，如果要被他们发觉，大事就办不成。想至此，忙把花枪就藏在了背后啊，擦了把汗，直奔水车，是缓步而。

就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就是一个窟窿，紧跟着哗啦啦啦流出了清泉水，惊动了那管水的龙王，就怪叫了一声。高粱一见大事已成，他抹头就跑，听后面声如牛吼，像地裂山崩。俺想到军师有话，不准回头看，咬牙关憋足了劲儿，就跑奔了正东。一路上这后面的声音紧跟着自己呀，只跑得远远看见新造的北京城，城墙上有很多人正然盼望，一个个面向西北是不约而同，心里说已临近了京城，我何必再怕，倒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想得这么凶，想至此回头一看，

京赶水，命丧了残生。从此后北京城里才有了水呀，老百姓有了水吃，修城又渡了河。咱城外出现一道长河，多年也流不尽，修了一座高粱桥，为纪念小英雄。这就是高粱桥的故事，高粱赶水。

0: 就是写作文。
1: 写作文。啊，那你说说以前在你没有进我们这个小主播班之前，写作文是什么样的？现在又是有什么样的进步呢？
0: 就是以前没进的时候，我还不写作文呢，
1: 还不会写作文，是不是？
0: 不是，老学校没让写过作文。
1: 哦，学校没让写过作文。那你觉得你
0: 的
1: 口才方面有哪些改变呢？
0: 其实，改变不大。
1: 比如说你的普通话，你觉得有改变吗？
0: 不算太大吧。
1: 不算太大。那你以前的发音，你觉得标准吗？
0: 还是比较可以的。
1: 还是比较可以的。那你现在呢，有没有觉得比以前更进步一些？比如说你的，
0: 有。
1: 语音面貌、你的普通话，还有你朗读文章的时候，是不是有区别呀？
0: 有是有。
1: 可能你自己不明白这个变化和这个进步在哪里，是不是？比如说，
0: 也不是吧。
1: 你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那你以前可能只是见字发声，那现在呢，是不是知道运用情感了？会在不同的段落里面去表达不同的情感，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的这个老师是谁呀？
0: 陈老师。
1: 哦，陈老师啊，好，那今天呢，侯如意来到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展现出他的才艺，带来好听的故事给大家，而且呢，他的才艺也是相当优秀的哈。我们先来卖个关子，在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小主播周涛，我们请周涛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周涛，今年7岁，是蚌埠新城1年级10班的学生。
1: 欢迎你，欢迎周涛。那介绍一下你自己，平时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
2: 我喜欢跳绳、跑步、骑自行车。
1: 啊，喜欢跳绳、跑步、骑自行车。为什么会喜欢骑自行车呢？
2: 骑自行车能让人开心，开心放松。
1: 啊，你骑自行车会觉得很开心。那你跳绳的时候有没有测过1分钟能跳多少个？有没有算过、计算过吗？
2: 没有，
1: 没有。跳得快不快？
2: 快。
1: 跳得很快哈。你们体育课是不是要学跳绳？要学跳绳。喜欢跳绳，喜欢跑步，喜欢骑自行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想成为一名探险家，探索海的生物。
1: 哦，你想探索海里面的生物呀？你是不是对大海很感兴趣？
2: 是。
1: 你觉得大海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大海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2: 大海能让我在大海的生活环境。
1: 你见过大海吗？
2: 没见过。
1: 你没有去过海边去旅游去玩吗？
2: 我去过海洋馆。
1: 哦，去过海洋馆。大海是不是你从这个，比如说电视上呀，或者是手机上呀，看到过大海呀？看到过大海的照片或者视频是吗？
2: 是。
1: 啊，那你看到的时候，你是不是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觉得它很宽阔、很辽阔，
2: 是。
1: 又很神秘，不知道海底下藏着什么，是不是？所以你想去探秘一下这个海里面有哪些生物，是吗？
2: 是。
1: 哦，好，这是周涛啊，我们认识了今天的第二位小主播。那接下来呢，再问问侯如意啊，最近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要跟咱们来分享？
0: 有，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前段时间，我和妈妈一起参观了上海天文馆，馆里的宇宙日历让我印象很深。她说，假如把宇宙的138亿年的历史变化成一整年，人类，只占据，一年中最后1天里的短短2分钟。而且我们还参观了羲和太阳塔和望舒天文台，两套精密的设备，特别壮观。羲和太阳塔是用来观测太阳，望舒天文台仰望星空，名字取自上古神话，感觉特别有诗意。我们上海天文馆还有。一个很让我们很震撼的展厅，它叫做征途展厅。最后有一个有。

0: 我们看见了旅行者一号拍摄的照片，在遥远的太阳系边缘，我们的地球仅仅是一颗不起眼的暗淡蓝点。那次经历深深震撼了我，之后妈妈就带我读了《暗淡蓝点》这本书，让我对星空更加敬畏。
1: 侯如意去了上海天文馆啊，发现这个地球在遥远的太阳系边缘就是一粒非常不起眼的暗淡连点暗淡这个蓝点，是吗？就觉得哎呀，我们这个地球怎么会这么小，是不是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球在这个宇宙当中就变得有点渺小了，是吗？
0: 对呀。
1: 不要老让你的话筒发出杂音，好吧？好，这是侯如意啊分享的，他最近啊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那你参观了这个上海天文馆之后，自己心里边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感受吗？
0: 宇宙太广阔了，
1: 太广阔了，是不是？觉得我们地球在这个上里面都是很小的一个小蓝点，更何况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或者说每一个人是有这样的感受，是吗？
0: 当然有。
1: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周涛，最近你有什么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2: 上个星期我是我第一次上口才小主任口才训练课。我的同学都放学了，最后在一个陌生教室里对着陌生老师。我心里很紧张和害怕。我自己偷偷揉了脸，在忐忑不安的情况下，终于等到放学的时候，后我出了校门，看到妈妈那一刻，我放声大哭，扑到妈妈的怀里，心里很温暖和安心。
1: 哦，上周五第一次上小主播培训课，当时为什么要哭呀？
2: 我忘记了。
1: 忘记了？是不是当时是不是想妈妈？
2: 是。
1: 是，因为想妈妈，所以，看到别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自己还不能走，所以就哭了，是不是？
2: 是。
1: 你的小主播培训课是哪位老师啊？
2: 朱老师。
1: 朱老师，那你喜欢朱老师吗？
2: 嗯。
1: 喜欢。那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还没有想好，是吗？好，那也希望你在我们的小主播培训课上能够越来越好，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让自己越来越进步，好吗？你看啊，其实我们上小主播培训课，首先就要先学会清楚的去说话，去表达你想要心里面想的一些想说的话，对不对？周涛，
2: 好。
1: 刚才你说，自己偷偷的流下了眼泪，你可以再大胆的把每一个字都说清楚，让别人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我相信你在这个小主播培训课上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吗？那问问周涛啊，因为周涛比较小啊，7岁，刚刚上一年级，那你在学校还好吗？你在学校的表现还好吗？
2: 好。
1: 好，你喜欢哪门课呀？喜欢哪门课？我问你喜欢哪门课，你回答我。喜欢数学是吧？
2: 数学、语文。
1: 哦，都喜欢。
2: 科学。
1: 哦，还喜欢科学、体育。
2: 体育。
1: 因为你刚才说你喜欢跑步、跳绳嘛，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会比较喜欢体育，是吗？喜欢数学、语文、体育。那你在学校跟同学关系怎么样？
2: 好。
1: 挺好的。你们下课都玩什么呀？
2: 鬼抓人。
1: 鬼抓人？这是一个什么奇葩的游戏？跟我们说说。是什么游戏？
2: 就是一个石头剪刀布，输的人直接当鬼的。
1: 哦，石头剪刀布，输的人当鬼，然后他就开始抓你们，是不是？抓到了之后会有什么惩罚吗？
2: 他当鬼。
1: 哦，他在当鬼，在抓人。那下一次你带着朱老师，带着我，带着侯如意，咱们仨一块，咱们四个一块玩，好不好？
2: 好，
1: 那谢谢你啊。好，也谢谢侯如意啊，分享他最近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么来问问这是刚才周涛啊，周涛分享的他这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来，侯如意，点歌时间到了，今天你想点什么歌呢？侯如意，
0: 刚找到。我想点一首《如愿》送给我亲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我想借着这首歌送上最真诚的祝福，

0: 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侯如意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所有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0: 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朱老师。平常呢，我都是在教室里跟小主播们一起朗读，一起学习。今天我将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小主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通过对播音主持的学习，发现汉语普通话的魅力。从我们咕咕坠地，牙牙学语，语言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它是打开思想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的桥梁。优美纯正的普通话，流畅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朗读，为书本中的文字带来活力和生机，也让思想开启飞翔的翅膀。亲爱的小学员们，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不断的练读中磨练我们的口才，让每一次的学习和实践都成为我们不断优秀的成长的脚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在群里面留言，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你想对我们的小主播说些什么，想夸夸他们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可以发语音来和咱们来互动。接下来呢，要进入故事叮当屋了，我们首先有请侯如意给大家讲故事。那侯如意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呢？
3: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则小故事，魍魉问井。我们每个人都有影子，但其实影子旁边还有一层非常淡，几乎看不见的虚影，它的名字叫做魍魉。魍魉时时刻刻跟着影子，从不离开。有一天，魍魉忍不住问影子，你总是跟着人变化，人走你就走，人停你就停，永远没有你自己固定的样子，为什么呢？影子平静地回答，我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是我本来就要依附别人而存在，我无法自己决定动作，只能跟着主人的变化而变化。影子还告诉魍魉，世间万物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所有事物都会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变化是最自然的常态。听完这个小故事，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感悟。生活里，我们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不断成长。我们在学习中进步，在经历中成长，慢慢改掉缺点，收获优点，接纳自己的变化，认真做好当下每一件事儿，它是成长，不断变好，就是最好的自己。
2: 说得非常好，我们也祝愿侯如意和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在经历中成长，在学习中进步，做最好的自己。有一位叫圆圆圆圆肖的朋友啊，在群里边留言，他留言说，侯如意的爷爷说，谢谢侯如意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祝福。侯如意，这是圆圆圆肖是谁呀？
3: 我妈妈。
2: 哦，是妈妈啊。那你爷的爷爷说要谢谢你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祝福，有什么话想对你的家人说吗？
3: 祝你们天天开心，万事如意。
2: 祝家人们天天开心，万事如意。好的，谢谢侯如意给我们讲的故事。我们再来请周涛，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4: 我是小学生贺学哥，送给张老师，让老师。
2: 你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故事呀？
4: 我是小学生上学哥。
2: 上学哥，故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4: 闻鸡起舞。
2: 闻鸡起舞，好，请开始吧。
4: 古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听见半夜公鸡打鸣了，立马起床，拿起宝剑练习舞剑。他天天努力练习，最后变得本领高强。
2: 那你读过这个故事之后，自己能明白什么道理吗？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你知道吗？ 或者说你读过闻鸡起舞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要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去好好学习，学很多的本领，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是不是？
3: 是。
2: 好，这是周涛分享的闻鸡起舞。那接下来呢，到才艺展示的时间了，我们要给大家首先分享到的是侯如意的才艺展示。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侯如意也曾经来做客过我们的铃儿响叮当，他说他会弹钢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听一段侯如意的钢琴弹奏。

0: 好，侯如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弹的这个是什么曲子？
1: 我弹的是克罗地亚狂想曲。
0: 那这个曲子它表达的是什么呢？这个曲子它表达的是什么？好，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们。好，今天呢，侯如意，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他两个小女生，我很喜欢你们，我觉得两个小女生都很可爱，是吧，朱老师？很可爱的两个小女生，很活泼啊。好，我们来问问舒心，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平时爱好什么？你不知道吗？你爱好啥？你不知道吗？啊，对着话筒说。
2: 我喜欢做手工，画画。
0: 喜欢手工和画画。
2: 做出一个精美的手工，非常有成就感。
0: 哦，那你最近有做什么手工作品吗？
2: 没有，做不了。
0: 我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前几天，或者是上个星期，有没有做手工？
2: 折了一只蝴蝶。
0: 哦，折了一只蝴蝶。那你还挺厉害的嘛，我都不会。你觉得还不错，你能教我吗？以后有机会教我好不好？教我怎么折蝴蝶的，也教教朱老师和童书月，我们仨跟你一起学好不好？跟你学折蝴蝶。
2: 我忘了
0: 折了。忘了。好，喜欢做手工的一个小姑娘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故事时间。那舒心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2: 蓝色的海洋，
0: 蓝色的海洋。哎，童书月，你笑啥呀？
3: 我好害怕。
0: 好害怕呀？不用害怕，你刚才说的很好，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先给舒心鼓鼓掌，我们请舒心来给我们讲这个故事《蓝色的海洋》。
2: 如果你从远处看海洋，你会发现海洋是蓝色的，但是如果你走近或拿水桶装一些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海水是透明的。这并不是因为海水有变色的能力，而是因为海水对阳光的散射和反射有关。阳光实际上是七色光，随着海水深度的增加，红、橙、黄、绿等颜色的光会被吸收，而蓝光则会被散射和反射。
0: 所以我们看到海水是蓝色的，是吗？其实我觉得舒心，
2: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蓝色的海水。
0: 舒心，我觉得你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知识，对不对？
2: 我看的是中国的海洋。
0: 你看过大海吗？去海边玩过吗？
2: 玩过，捡到过死去的海星。
0: 哦，那你去玩的时候，看到大海的时候，心里边怎么想的？去玩的时候，就只有开心，只有觉得很开心，是不是？觉得好好玩，是吗？好，谢谢舒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小故事啊，也是一个小常识。我们接下来呢，请童书月。童书月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故事呀？
3: 名字叫变味大赛。
0: 变味大赛，好，我们一起来听。
3: 小蝴蝶不急不忙，轻轻飞起来。
0: 好，对着话筒说。
3: 小蝴蝶不急不忙，轻轻飞起来，落在一个罐子口上，用细细的小脚

0: 踩了踩，像是在跳舞。它又飞了第二个、第三个，不一会儿，它就在一个罐子口前停了下来，肯定地说：“这个就是蜂蜜。”打开一看，果然是蜂蜜。大家又惊又喜。小蝴蝶细声细气地说：“我们的味觉不在鼻子上，不在舌头上，就在脚上呀，在花丛里。我们用脚踩一踩花粉，就知道哪朵花有甜甜的蜂蜜啦。”小动物们听了，都伸出自己的手和脚，看了又看。猫大哥用鼻子闻，狗弟弟用舌头尝，小蝴蝶用脚踩，大家用的方法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太阳下山了，变味大赛结束了，小动物们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1: 嗯，你讲的非常好听，童书月，我们也给童书月鼓鼓掌好吗？啊，讲的很好听啊，童书月。好，这里是铃儿响叮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问问舒心，你想点什么歌送给大家呢？准备的是什么歌？
0: 想点一首周深的《起风了》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追逐心中的热爱。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追逐心中的热爱，是吗？嗯，你平时喜欢听这个歌吗？对着话筒离近一些，你喜欢听这个歌吗？
2: 还不错。
1: 你会唱吗？
2: 不会。
1: 不会。好，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就像我们小主播说的一样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追逐心中的热爱。

0: 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1: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0: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舒心点播的《起风了》。其实这首歌你明明会唱，我让你唱两句，我说我不唱，他其实是不好意思是吗？啊，点头了啊，你就直接在话筒跟前回答我就行了。因为你要点头摇头的话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这里是广播节目直播，好吗？你看又点头了，你点头大家看不见，你就回答我好不好，跟我说话啊。好啊，对着话筒说清楚啊。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书，这是谁发出的哨子的声音？童书月吗？
4: 是的。
3: 好，我们来问问舒心，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
4: 深刻
3: 了。嗯。好，你先想一会儿，我们来问问童书月，你最近观察到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吗？或者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
5: 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去芜湖方特公园玩。
3: 嗯，
5: 那里有大大的大白鲨，活泼的海豚，调皮的海狮，还有美丽的美人鱼表演。
6: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企鹅馆，企鹅馆也超级冷，进去居然要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圆滚滚的小企鹅超级可爱，我喂他们东西，他们还凑过来轻轻咬我的小手，太好玩了，好开心呀。
3: 哦，暑假的时候去了英国旅行，然后去了看到了企鹅馆，是吗？
7: 英国他的
3: 什么？童书也去了海洋公园是吧？
6: 对
3: 啊，芜湖的海洋公园，你不是看到企鹅了吗？
6: 对呀。
3: 啊，那你看到小企鹅是不是很可爱？
6: 是的。
3: 啊，
6: 还有两只被关起来了。
3: 为什么要关他们呀？
6: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只会打架。
3: 哦，因为他们打架不听话，所以就把他们俩给关起来了，是吗？
6: 就他们两只，因为怕打那些企鹅。
3: 哦，怕他们两个打别的企鹅。
6: 对。
3: 这俩企鹅还挺厉害的哈，所以把他们关起来了是吧？
6: 对。
3: 好，这是童书月分享啊，这个暑假的时候去芜湖海洋公园玩啊，印象非常深刻，看到了非常可爱的小企鹅。那再来问问舒心，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8: 暑期妈妈带我去了英国旅行，一路上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我们参观了

0: 古老的城堡，高高的城墙，尖尖的塔楼。走在街道上，
1: 反正就是看到英国那边的建筑跟咱们这边是不一样的，对吧？走在街道上还看到什么了呢？
0: 我还看到了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1: 看到了大片的草地。然后这次旅行有没有让你有什么收获呢？有或者是没有都可以直接说，没关系。
0: 有
1: 啊。那让你收获了什么呢？
0: 看到了很多高地牛。
1: 看到了很多什么？
0: 高地牛。
1: 哦，反正看到了很多咱们这边没有的一些小动物呀，一些风景呀，一些建筑呀，对不 对？跟咱们这边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对吗？好，这是舒心和童书月啊，分享了他们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今天呢，童书月还带来了一段绕口令，是不是啊？
0: 是的，没错。
1: 啊，那你要说什么绕口令呢？
0: 这个八百标兵。
1: 好，来，我们来一段。
0: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1: 非常棒，我们给童书月鼓鼓掌。那童书月呢，目前是一名一年级的小朋友，别看他年纪不大，舞台经验却十分亮眼。早在去年呢，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合肥站上了全省少儿才艺表演的大舞台，小小年纪就敢挑战省级赛场，这份勇气与表现力就值得我们掌声鼓励。接下来呢，我们也来欣赏一下他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这是你在这个合肥表演的一段才艺是吗？
0: 是的。
1: 我们来听一听，看看你现场的表现，表演的是什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哇，今天森林里好热闹，小动物们都来了，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喷气大赛，哈哈，您没听错，就是阿嚏喷气大赛。快看，大赛主席狗爷爷来了。
3: 今天的喷气大赛，我们来比一比，看谁的喷气能赢得大家的掌声。
2: 上场的是青蛙先生，他一上台就不停地打喷嚏，阿嚏阿嚏阿嚏，不停的喷嚏声打得小熊捂住耳朵，哎呀，都两个小时了，真烦，求求您快停下来吧。
1: 非常棒，童书月，你这个表演的是什么呀？是讲故事的吗？
0: 是的，这个名字叫做喷嚏大赛。
1: 喷嚏大赛。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舒心和童书月两位小主播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两位小主播对着话筒一起跟大家说，周末愉快，下期再见。
0: 周末愉快，下期再见。
1: 再见喽。
4: 我爱月光，
5: 爷爷呢？

0: 是位于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一座承载着欧洲学术荣光的殿堂。法国学者封宜成研究中国文化40多年了，他跟博士杰恒瑞正在讨论中国的古老文字。这些在哈佛大学拍摄的超高清甲骨文图片细节清晰可见。
1: Donc vous comptez faire la même chose sur les 900 pièces ?
2: Oui, c'est ça.
1: Ça représente un très gros travail.
2: Oui.
0: 在这些裂痕里沉睡着的是3000多年前东方青铜时代的巅峰王都大邑商。

0: 九世之乱的阴霾早已远去，王位更迭的动荡让商王朝的疆域收缩，民心涣散。武丁以空前的雄心想要迎接全新的大一商，但他要的不仅是一座王城，更是重新凝聚的天下，让散落的邦国再次归附，让衰退的国力变得丰盈。他深知积弊已久的商王朝想要崛起并非易事。
1: 我们知道甲骨文大概总共有16万片，但是大多数的甲骨文还是跟商代的某一个王是有关系，那就是武丁。
0: 甲骨文中留下武丁的许多卜问，都是他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2: 所有甲骨文中有商寿年，然后呢东土寿年、南土寿年、西土寿年、北土寿年。因为商王朝是以东立国，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好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嘛。
0: 当营建如火如荼，王城的人口不断增加，武丁意识到王朝的基石首先要深植于沃土之中。武丁率先建立起系统化的农官制度。
3: 对于管理的话，商王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甲骨文中有个人名叫吴，就是令他做小吉臣。小吉臣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管理这个耕种这个事情。
0: 这也许是中国关于农官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位被赋予小吉臣职责的臣子将成为王朝农业管理系统中的一员。为了让农耕生产摆脱无序状态，建立系统化的管理体系，武丁专门设立了层级分明的农事官员，有主管春耕播种、田间耕作的小吉臣，还有总管秋收一割、谷物归仓的小义臣。
2: 吉田这两个字就来自商，开春收，武丁就有就象征性的吉田王杰。商代的杰是什么样？他专门有一块商王种的田，这块田里的收成不能吃的，是供祭祀祖先的。
4: 像龙盘草，通常一般是在4月份就会收获一次。
0: 甲骨文中的吉子为一人侧身手持耒耜，在广袤的田野间耕耘。武丁的身影出现在阡陌间，这并非单纯的君主姿态，而是商代重农礼制化。

0: 细作的同时摸索出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对于丰收的渴望驱使他们不断向前，一系列水利设施应运而生。这间殷墟出土的陶制三通管与现代的排水构件别无二致，是大邑商水利智慧的见证。躬身耕耘，守护土地的同时，商人也在抬头仰望，将目光投向浩瀚的苍穹。他们观察日月，记录着特殊天气，探寻着天地间的奥秘。通过摸索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为商朝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1: 像大邑商这么大的遗址，这么大的城市，它这个复选的发掘点很多。作为一个大邑商，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一定也很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物的结构能够供养起这么多的人口？
0: 在殷墟遗址采集的土样中，考古工作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遗存。
1: 在殷墟已经发现了五谷中的粟、黍、小麦、稻米、大豆的这五种。
0: 据殷墟及周边遗址浮选结果，武定时期已实现五谷俱全，粟、黍为主要旱地作物，稻作在南方商文化区广泛发展，麦、黍作为补充。这种多元化作物结构既保障了粮食供应稳定，也印证了商王朝的疆域扩张与文化融合。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甲骨文里有着仓与廪的字样，在大邑商的沃野上，商人迎来一次又一次丰收。也许在某个颗粒归仓的黄昏，武丁也曾跟群臣把酒言欢，为丰收开怀畅饮。环水在殷墟遗址穿行而过，南岸是炊烟袅袅的村落，北岸的高地上分布其间的是3000余座祭祀坑，带着久远的庄严。其中在大中型祭祀坑里有着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极为罕见。
2: 商王陵区的这发现的这个野生动物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我们现在所知道有象，有鹿科的，有圣水牛。圣水牛就是甲骨文里的四，它每个野生动物几乎都挂着铜铃。
3: 殷墟王陵区祭祀坑 K48 的圣水牛近端的宽度是41.14毫米。
0: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会在考古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
4: 比如说王陵区动物的性别，它的年龄都是有它的规律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祭祀体系已经非常的发达，也非常有系统，也有它自己的一套祭祀的体系和礼制。
0: 最新发掘的祭祀坑里很多是飞禽的骨骼，当时商人极为看重祭祀，他们相信若能为上天献上健硕的生灵，祈愿便会传至九霄。而规模如此宏大的祭祀，是大邑商正在崛起的见证。
5: So in fact, sacrifice was an arena in which political status and social status was negotiated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understanding sacrifice is also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Shang understood their own world. So what we see in the oracle bone

0: descriptions is something like an 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s and human beings.
1: Tuesday morning, 整座城市正缓缓苏醒。巴黎市中心的集美博物馆门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已在静静等候，只为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之约。在中国展厅里，珍藏着一件造型极为罕见的商代青铜器。这件像尊，古朴中透出威严，而河南的简称玉字，最初的含义便是象之大者。
2: On a en particulier ce vase en forme d'éléphant de très grande taille, hein, qui est un vase de type Zun et qui est, à ma connaissance, unique.
0: We don't have, any texts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hat tell us precisely what these animals signified, although we have an impression from later texts that they were, in some sense, kind of auspicious animals.
1: 当时武丁对畜牧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设有专业的牧官，甚至还有更详细的分工，负责养马的有马小臣、多马、多马亚，负责饲养牛的则有牛臣。他们不仅要及时禀告牧情，还要进行严密的巡查。
3: 甲骨文里面有记载嘛，他可能有专门的牧场啊，包括养马的牧场啊，王喜牛于自救，王他就是看牛的，他也会去这个视察马，他有时候还自己去养马。
1: 武丁营建王都时，曾经无数次畅想他未来的样子，如今他曾经日夜渴望的图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苍林日渐充实，牛羊遍野成群，但一代雄主的宏图抱负不会止步于此，更恢宏壮阔的图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绘就。当农耕与牧业筑牢根基，大邑商的手工业便在环水之畔绽放出璀璨光芒。
4: 它整体呢是由象牙的根钻雕刻而成的，工匠巧妙地与兽面纹的口、眼、鼻等部位镶嵌着绿松石片。其实这个象牙杯的出现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象牙雕刻与绿松石镶嵌工艺相结合的一个绝品。
1: 它的主人就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墓中还出土了很多形态各异的小动物造型的手工艺品，既有写实造型，也有抽象纹饰，种类之多堪称商代的动物园。它们不仅是现实形象的真实写照，更彰显着大邑商精湛的制造能力。
5: 它和商代早期是一个大的飞跃，生产水平非常发达，生产规模非常大，艺术水平非常高，那就非常契合于大邑商这个词。
6: 而我们的考古发现来看呢，其实殷墟是当时呢啊是一个以生态性为主的这样一个国际性一个大都市。
1: 塞努奇博物馆是欧洲第五大亚洲艺术博物馆。被称为有的酒器上，老虎以一种近乎亲昵的姿态将一人揽入怀中，而人毫无惊恐之态。离奇的造型与反差的平静中，是商人瑰丽的想象与创造力。商代的匠人对泥土情有独钟，他们将自己的信仰、祈愿，连同对人间至美的想象，都倾注在陶范中。从孤绝的留香到鼎足的分量，从歌乐的寒光到纹饰的极尽精良， 们将记忆与虔诚一同融入。中国的青铜文明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7: 两边有两个眼睛，这个就是饕餮，这个饕餮是吃八方的，特别的贪吃。
8: 你马上要被两只老虎吃掉了，你能想它？
1: 当后母戊鼎以832.84千克的巍峨之姿横空出世，它不仅是商代王权与礼制文明的象征，更见证着3000多年前惊人的生产规模。
9: 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比喻，青铜器的生产在当时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种那个建造航母一样的，它可能要很多的生产部门进行配合，才能够做这样一件器物，这叫做国之大器，在当时。
10: 同时期的人口呢，大概就在150,000左右，这么多的人主要在干什么？绝大部分这些人是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在甲骨上他把这些人统称为百工。
1: 王都之中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宫殿，还有星罗棋布的工坊。铸铜、制玉、制骨，他们各自生产，分工明确，秩序井然。青铜文明顺着道路与河流远播四方，而商族血脉里的商业基因在武丁时代被彻底唤醒。当时的青铜器上常常出现一种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符号，类似氏族徽记的标志，这样的青铜器数量多达几千件。
11: 每一种族徽代表的是一个族的人群，它就是来自于各地，这些人都汇总过来的话，形成了大一商贸。
12: 那个更清楚。
13: 对，
12: 这族徽的话就蛮有意思的，这一个人背着扁担，两边都装了很多海贝。海贝是商朝的通用货币，非常珍贵的。
1: 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海贝常以串式形式出现。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中小墓中，就有340座有货贝随葬。这些墓主生前或许是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作坊的工匠，或是进行贸易的商人。
14: 有一个墓葬不大，他就大大小小的这个货贝，各种贝。这他的墓葬的等级不高，但是一下子可能就有上千或者甚至几千个那个贝，他有可能就是个商人。
1: 从象土乘马到王亥伏牛，商族先祖跟贸易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似乎已融入血液之中。如今商朝以王都大邑商为中心，道路辐射四方，四面八方的物资源源不断汇聚而来，商人的经商天赋此时拥有了最好的舞台。
15: 它除了黄土是脚下就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外头，都是外头很远来的。它需要一个机器来协调，来管理，来获取。所以可见商王朝它是一个管理体制很健全很有效的这么一个国家。
10: 我觉得主要是在于它的水利运输，它可以利用河流以及大河的支流呢运送好多它的物资啊，当时的也可以称之为重要的物资，甚至战略性物资，你比如铜矿。
1: 手工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大邑商的手工艺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很多地区。商人们将青铜器、陶器、玉器等运往远方，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
16: 四方这个来的最多这个文物是武丁时期过来的，文物这个来到都城里边啊，它是一个文化交流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13: 我们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商艺四集商文明地方文化特展。那么在这一次展览里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展示商文化。
1: 北境到南乡，西土到东方，这是一次商代文物跨越三千年的相聚。当时青铜器以及铸造技术随着大邑商强大的影响力迅速向外扩散，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地方产生了一大批极尽精美的青铜器。大邑商以强大的自信包容接纳了来自四方的多元文化，而青铜礼器的广泛传播则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
15: 司马迁就写四个字嘛，应道复兴，就是武丁在朝的时候商王朝稳定了，国力恢复了，社会繁荣了，影响增强了。
17: 商王朝呢是靠它强大的生产力让啊，包括农业包括手工业高超的技术，然后呢包括它的理念具有软实力也有硬实力，所以呢才在广阔的区域当中形成一个中心和引领。
18: 邦畿千里，为民所指，诏狱比四海。
1: 此时的商王朝已成长为巍峨巨擘，东至海带，西抵陇山，南临长江，北及燕山，呈现出浮凑四海、涵养八方的广博气象。商邑邑邑，四方之极，盘庚迁殷到此，商朝在这里延续了200多年，再也没有迁都。大邑商是3000年前的商人给予王都最盛大的称谓，是他们理解的天下之中，它甚至超越了一城一地，演变为整个王朝的代称。高台之上，宫殿耸立，宗庙庄严肃穆，百工作坊井然有序，人声鼎沸，烟火升腾，田野里阡陌俨然，青铜礼器在祭祀的火焰中闪烁，兽骨在灼烧中迸裂出脆响，人们心中升腾着对祖先的虔诚。当武丁走在环水之畔，似乎听见无数汹涌的声浪奔涌而来，那是商人奋起的渴望，是大邑商蓄势待发的磅礴力量。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

0: 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17，持续夯实。

0: 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7: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实

0: 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6: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5: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7: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0: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4: 像那个油袋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8: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8: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

0: 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

200多斤一口猪能横渡大辽河。在他15岁那年，正好辽河发大水，他们冯家崴子本村倒没闹灾，但是上游遭了灾了。但是冯家崴子的人也提心吊胆呢，男女老少拿着家事都去护堤，一旦开了口子全玩完。哎，就在冯德庄一家人站在堤坝上往上游一看呢，漂浮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什么锅碗瓢盆、鸡鸭猪狗都是遭灾地区飘下来的。可没遭灾地区的人呢，在这捡羊烂发羊财，这叫一有喜一则以忧啊。哎，正这时候从上游飘下了一根大圆木，这圆木笔管条只有一丈多长，直径没有一米也差不多，这玩意可值钱呢。农民都讲究盖房子，木料这玩意尊贵啊。哎呦，一个个都想窃为己有，但是谁也不敢试吧。辽河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呀、啊！这么大的木头长上来，谈何容易、啊？冯德双才15岁，他瞅着也眼红了。不听家人的劝阻，绑一个猛子跳入辽河水中，可以说乘风破浪，不顾一切把这原木给抱住了。结果这原木一翻个，他也扎到水底，原木顺水漂流，飘下去5里多地。人们认为这冯德双完了，结果没想到他硬是把这原木给推到了岸上。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有多大的水量，就这根木头日后卖了6块光洋。冯家崴子的人提起这件事无不挑大指称赞，他说这小子将来肯定能出息。冯德双不光是身体好庄稼好，这个人的人品还好，人呢得从小看大，这个您不服气儿不行。您不信，瞅那孩子甩大鼻涕歪瓜裂枣，从小看得大，将来就是成人了也没出息。但是冯德双则不然，见着本村的人外村的人尊卑长幼分得非常清楚，嘴还挺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心地善良憨直，见义勇为，有侠肝义胆之风。谁家有危难的事儿，冯德双只要知道就过去帮忙，所以有好人缘。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说说老冯家的历史。据说呀，老冯家当初不是住的冯家崴子，住到关内大城县一带，号称小江南。可是那个年月呢，地少人多，都不得过。到了乾隆时代，号召移民，你们分散分散，那没人的地方你们去开发，国家呢给优惠政策。就这样，老冯家有老哥4个，商量商量就移民，移到辽河岸，选来选去就选中冯家崴的这地儿，因为他挨着辽河边，土地肥沃，虽然面临着危险也遭灾，只要是没有灾害，收成一年能吃3年，那土都能钻出油来，而且挨山吃山，挨水吃水，水里都有打不尽的鱼，可以说是鱼米之乡啊。老哥4个在这定居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00-200年过去了，繁衍生息，就繁衍成100多户，几百多口人都姓冯，给这起个名叫冯家崴子。当然了，这几百口子可良莠不齐呀、啊，别看都姓冯，有正人君子，也有

摘瓜裂枣，也有当土匪的。咱就说冯德双他们家这一支儿，冯德双的爷爷能干，到他爷爷那辈儿上，老冯家相当出色了，在这本村可以说是中上等户，盖着三间上房，房身挺高挺结实，大院套，另外有厢房有粉房，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收成之后了，冬天了，整粉条漏粉，到远地方去送货。他们家漏粉还特殊，非常筋道，非常好吃，远近闻名，其他的粉房都比不了他家。这小日子过得就像发那木耳一样，一天胜似一天。冯德双他爷爷那辈儿治下十晌好地，十晌啊，河东五晌，河西五晌，100多亩地。另外呢，治了一挂车，有大牲口，至于猪鸭满圈，那自不必说了。正在他们这阵老冯家得过的时候，突然老头不在了。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天灾病业呢？老头死了，大粮折了。冯德双他爹叫冯老大，继承了家业。一开始啊，还支撑得住，紧跟着倒霉的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冯德双他爹娶妻何氏，就是德双他娘，十分贤惠，也能干。是标准的东方妇女，割拉铲汤无一不精，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该着倒霉什么玩意也挡不住。头两年辽河发水，连着两年没有收成，这是一大损失。紧跟着无缘无故粉房着火，烧了个一塌糊涂。这还不说，就在冯德双他爹37岁那年，带着二儿子冯德福赶着车上黑山呢，去送粉条。刚到黑山地界，论钟点来说呢，下午4点钟左右，赶着车正往前走呢，就听这个枪啊，响如爆豆一般，啪啪啪。哟，脑胡子，那个年月兵荒马乱，东北到处都是土匪，老百姓啊受害受得太深了。这冯老大有点紧张，赶紧把二小子抱到怀里头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从柳树毛子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离了歪斜的，看那个样腿上受了伤了，手里边还拎着枪，个可不高，长得挺精神。就见这个主东西张望，一瘸一点来到大车前，单腿点地给冯老大就跪下了。我说哥们儿，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我遇上仇家了，求你们掩护掩护，只要能叫我过了这一关，我必有重谢。冯老大哪见过这个，一看这位也是土匪啊，拎着家伙事儿，不答应，不答应脑袋就得开花，答应他遇上仇家了，一会儿他那仇家来了，我们爷俩也得玩完呢，真是左右为难，最后还得答应。好吧，好吧。这车上拉的都是粉条，事不宜迟，爷儿俩下了车，把粉条搬弄搬弄，给他藏哪儿呢？冯老大一看，卫生口那木槽，不错，看了看这人个儿还不高，扣到木槽里头还真能扣得下，
就这么经过检

0: 管的商议，把这主就扣到木槽下边了。这人要个儿大还扣不了，然后拿粉条给盖上了，收拾完了上车赶着往前走。那冯老大魂儿都飞了，那心里七上八下，紧张的要命啊。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后边追上几匹马来，快快快快快快快起来，站住站住。冯老大一激灵，坏了，说我呢，这道上没人啊。回头一看，这几匹马跟风一样就刮到近前，为首的是几个土匪，都拎着双夹巴事，腰里都别着刀子，横眉立目到这儿把车给拦住了。哎，我问问你，刚才你看见一个小个子没有？哎，奔哪儿去了？说，看见没？冯老大知道，我呢，为生过那槽子下边扣的那人，就是他们要寻找的对象，就得硬着头皮说谎话。看见了，奔哪儿去了？在我们这车边过去，好像奔南跑了，奔那边跑了。嗯，跑不了他，把马一学，哗追下去。冯老大一看这帮土匪走了，顿时那汗就淌下来了，又往前走了不远，吁，把车带住，把那牲口槽子翻过个来，把这小个子放出来。这小个子感恩戴德呀，又给冯家父子磕了仨响头。我哥们儿，你帮了我的大忙了，让我度过了鬼门关，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我是重义气讲交情的人呐。他妈了巴着的，现在我遇上不顺的事儿了，腰里是血烙皆无，拿什么报答呢？这，哎，从国腿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锃明瓦亮的单面匕首刀，就叫囊子。这可不是玩具，这真杀人的家伙事儿。他把这匕首往前一递，我你贵姓？
1: 我姓冯啊。
0: 冯大哥，这把匕首给你了，做个纪念，虽然它不值钱，刀把上有我张雨婷的名字，往后你走的小黑山二道沟赵家庙一带打听我张雨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他们肯定拿你当上宾，将来我必报大恩，有事找我，咱们做个纪念吧。说完拎着枪消失在夜幕之中。冯老大几乎都没听清他说些什么。张雨婷，谁知道这张雨婷是谁呀？没听说过。那位说张雨婷是谁呀？张作霖呢，字儿叫雨婷啊。那会儿呢，张作霖还是个土匪的小头头，拉着一帮柳子，有时打胜仗，有时打败仗。这次遇上对头的冤家叫田大晃，把他队伍给他打花了了。张作霖好像没落到仇家手里，落到仇家手里头那就完了。所以冯老大无意之中成了张作霖的救命恩人。但是冯老大是老实人呢，没听说过。把匕首接过来揣到怀里了，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当天晚上跟老伴儿把这事儿说了，老伴儿何时一听也替丈夫后怕呀。咱们家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也没敢对外人说，把这匕首

手藏在箱子底下了。咱为什么要说这块儿？有用啊。到了后文书，这冯德双拿着匕首找张作霖去了。这是你的不？我爹在世对你有救命之恩。张作霖一看，妈巴的，得来的正好，我老张要报恩。冯德双才飞黄腾达。要不说冥冥之中啊，就有那么一种冤冤冤。你看，无意之中做了点好事，将来还有用了。看来这个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你得做好事，种瓜得瓜，种豆结豆，哎，迟早有一天会应验的。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这冯老大把这事儿交代完了，这粉条还得接着送啊。入冬以后第二趟够奔小黑山冲粉条，这次倒霉了，又遇上土匪了。也不知哪家跟哪家双方火拼，子弹绕绕直飞呀、啊。这在官道上被这榴弹打上，找谁诉冤去？爷儿俩一害怕，把这车赶到辽河河道上了。冬天的辽河它结了冰了，要按理说冯老大对河道相当明白，哪个地方冰厚，哪个地方冰薄，应当怎么走，应当怎么拐。但是现在叫胡子一打仗啊，脑袋发懵了，一下把车赶到清沟里去了。清沟就是水最深冰最薄的地方，咔吧一声，连人带车整个掉到清沟里头。可叹冯家父子是双双毙命。书接上文，37岁的冯老大和二小的冯德福双双毙命，在清沟里被辽河水活活给淹死了。您说这玩意儿叫人心疼不疼？消息传到冯家崴子，老冯家一家人站在大坝上跳脚哭，哭了三天呢、啊，但也无济于事啊。乡亲们帮着尸首捞上来，当然那牲口也完了，损失惨重啊。那么老冯家千斤重担就落到冯德双他娘何氏的身上。何氏那年35岁，他们夫妻结婚17年呢，生下一个女儿四个儿子，姑娘名字叫春花，这儿子按着禄福双全这四个字排下来的，老大冯德禄，老二冯德福，老三冯德双，老四冯德全。这丧事刚处理完，平白无故的大丫头春花疯了。你说怎么疯的？就出了一趟门回来就疯了，有人说中了邪了，又哭又笑。冬天穿的是非常薄，有时候赤身裸体满街瞎跑。就这病啊，怎么看也看不好。春暖花开之后一眼没照顾住，这姑娘投了大辽河，年纪轻轻，一朵鲜花未开就死在辽河里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一连串的损失，什么人架得住？很多乡亲们都说完喽，老冯家冯老大这一家子一败涂地哟、哦，剩下老娘们35他能干什么呢？有的人替着担心，有的人心在乐祸，就有那么一部分人气人有笑人无。人家有钱他眼红，人家没钱他瞧不起人家，人家坐着车子把他气得呼呼的，晚上没事儿找个玻璃铲拿个石头块在人车上划两道子。这种败类哪儿都有。

可他们没有想到，35岁的寡妇何氏那是把手啊，千斤重担落到自己肩上了，一定把仨孩子抚养成人。别看二小子没了，当家的没了，姑娘没了，还剩下德双、德全、德禄啊。就这么苦吧苦夜的，为了渡过难关，一狠心把河西无赏好地卖出去了，不卖过不了日子，庄稼人拿地当命啊，大哭了一场，一狠心把地卖了。叫谁买去了？就是冯家崴子的守护，叫冯子祥，还是本村的村长，本村的守护，还是老冯家的族长，这家才不是东西呢。哎，贱价收购，乘人之危他买去了。不管怎么说，卖了俩钱好渡过难关呢。另外呢，何氏35岁并不大呀，而且长得细皮嫩肉，别看一大帮孩子了，哎，风韵犹存，有帮光棍汉呢就动邪念，老想找德双他娘的便宜。有一次德双他娘赶集跨筐回来，刚走到庄稼地，他们本村冯家崴子有个小子叫瞎冯五，也姓冯，其实他不瞎，就有点烂眼圈，光棍一个人，穷的拾不起个来，是本地的一个地赖，人们都瞧不起他，也不爱惹他。这小子头一个动了邪念了，在庄稼地等着呢，何氏刚一露面，他过来是死磨硬泡，伸手要动粗野。他没想到这何氏非常刚烈，连咬再抓，把这瞎五好像没挠死。这小子成了花猫脸了，半个多月没敢出门见人。过去有些小子想冒坏水，通过这件事一看不敢沾边了。闹了半天，冯何氏是正经的女人，平常就穿个大衫，腰里系着麻绳，带着大小的冯德禄收拾那无赏地，春种秋收，吃尽了苦头。30多岁的人就见了白头发了，但是您可别忘了，天道酬勤。您看有那横幅写这四个字，什么意思？迷信话说好心感动天和地，实质上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就有胜利的果实。这人得把自己豁出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哎，他这日子慢慢的见复苏。德双娘啊，别看是农村妇女，目光远大，她知道孩子得念书，再苦也得培养德双、德全这俩孩子读书。老大就那么回事了，就跟着自己干活吧，让这老三老四去念书去，上了学堂。在德双长大之后回忆往事啊，就掉眼泪啊。他说那阵半夜上外头上茅房方便的时候，总看着母亲在灯下缝补衣服，那鞋底儿啊，买不起衣服，穿不起鞋，都在灯下干活，白天还得下地，年纪不算大，都累弯了腰，对老娘要不孝顺那就是牲畜。母亲太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何氏40岁的时候，小日子又缓过来了，粉房又照样干上了，厢房修好了。他们隔壁有个孙歪脖子，因为不得过跑到江北去了，连房身在2间破草房也被冯和氏给买下来了。
干嘛呀？仨儿子都得结婚呢，农村盖房子给孩子办喜事，这是最主要的。哎，另外把车也支上了，又恢复了往日的气势，小日子是蒸蒸日上，全村的人无不挑大指。嘿嘿，一看德双他娘真是一把手，堪称是巾帼丈夫，都认为不行，人家挺过来了，你看这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而且大儿子德禄也娶了媳妇儿，姓王，比德禄大3岁，女大三抱金砖，为的是家里多一个劳力。哎，有这么个人一进门，假日子更得过了。那么这德双呢，哎，十几岁身体就倍儿棒，读了几年书也识文断字，好不容易读到3年的时候，家里实在人手不够用，母亲一狠心让老儿子继续读书，把老三就扯下来了，让德双啊帮着家里干活。德双还不怎么爱念书，一看正中下怀，干脆帮母亲一把吧，在家干活。那前文书咱说了，洞房花烛夜，冯德双不是要结婚吗？对呀、啊，咱们再介绍介绍他这媳妇儿。媳妇儿不是冯家崴子的人，是河西田家铺子的人。这俩村庄就隔着一条河，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要说起媳妇儿来，姓田，叫田小玉，小名叫玉儿。哎，这玉儿啊，就在这一代来说，头一个美人坯子。按理说，农村经常下地干活，风吹日晒，皮肤粗糙，没什么好模样。偏偏这玉儿则不然，识文断字，细皮嫩肉，长得眉眼非常清秀，因此在这一带是个小美人，人品端正。他父亲呢叫田二先生，也识文断字，在田家铺子是个中医。哎，那中医他吃香啊，而且号脉下药非常准确，远近闻名，那日子过得是上等的。他有俩哥哥，他是老三，本来挺好的日子，吃喝不愁。可是玉儿的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毒瘾了，抽大烟，你说要命不要命？那吸毒是倾家败产的东西，谁要吸上毒那还有个好吗？有万贯家财也架不住一口烟一口烟的冒出去，日子过累了。就因为这样，大儿子一赌气一跺脚，恨他爹娘，赌气出走，当了土匪了，就是加入胡子帮的。后来听说火拼的时候被人家乱枪给打死了，有的还说没死，上千山当了和尚了，众说纷纭。总之大小子没影了，二小子还小，给人当半喇子。这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田二先生一狠心把这玉儿就卖到冯家崴子了，卖给冯德双他们家。老太太呢花了40块光洋买了个大活人。到了后来，田二先生实在待不下去了，带着小子带着媳妇儿下了江北，到了现在是音信皆无，死活不明。玉儿12岁到老冯家，天天眼泪洗脸呢，能不想爹娘，能不想亲人吗？但是时间长了也习惯了，遇上了好人呢。德双他娘是正人，非常善良，
因为女儿年纪轻轻疯了，投了大辽河，所以特别喜欢女孩。月儿进门之后，他就拿她当亲姑娘那样疼，娘儿俩处的亲密无间。月儿慢慢的这心也就安定下来了。按着农村的习惯，这叫小房媳妇。老大德禄结了婚了，该老三德双的了，所以花钱呢买了个小房的媳妇，也有叫团圆媳妇的，因为卖到这儿来的时候才12，那能结得了婚吗？现在家里头跟一家人一样，反正他小他也懂得，将来德双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唯一依靠的人，德双也知道这小妹妹是自己未来的媳妇，一家人处得非常和睦。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玉儿长到15了，德双也16了，那德双那体格棒啊，16就成了成人了，满身的肌肉也鼓鼓着，干活一般人比不了他。那时候结婚都早，说15、16圆房也不是不可以，就因为一件特殊的事儿耽误下去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德双那年他16，他母亲就跟他商议说，要不就给你们完成婚事吧，趁着这阵我手头还有点富裕钱。德双不太高兴，直扑了脑袋，娘，太早了，先玩什么婚，过2年再说得了，瞅你这个样，早完婚早了了我的心事了，我还等着抱孙子。你净说那话，过2年再说吧。你别看德双嘴头这么说，心里甜滋滋的，也乐意。那年呢，虽然没遭灾，辽河的水也非常狂，这德双就爱上水里去泡着去，带着他兄弟德全哥俩上辽河里头洗澡去了。洗着洗着澡啊，就听着上哨响了几声老洋炮，咚，哎，这谁放洋炮？不是洋炮，是炸药，炸鱼呢吧？哥俩一边洗澡一边听着，后来听没什么动静了，俩人穿上衣裳就要回家。他兄弟啊，德全眼尖，往水里一看，哥，你看那什么？德双往水里一看，呵，从上游飘了一条大鱼，就是被那炸药炸的，但这鱼啊震懵了，可没受伤，迷迷糊糊的。哥俩看得清清楚楚，起码有1套多长，要上秤称一称，没30斤也差不多，大胖头鱼。哎呦，这哥俩喜出望外，行了，归咱了。哥俩再次下水去捞这条鱼，那鱼要大了都成精啊，幸亏这条大胖头鱼迷糊了，不见那还有个逮吗？就这样，哥俩费了9牛2虎的劲，最后把这大胖头鱼推到浅滩上，推到岸上，太高兴了，找了绳子扁担把这条鱼架到家里去了，心说这回啊够吃些日子，我娘不定多高兴。哪知道抬鱼一进门，老太太一听过来，给哥俩每人赏了2嘴巴子啊，啪啪啪啪，把哥俩给打懵了。德双掉着眼泪，娘，您怎么了？孩子，辽河的鱼咱家能吃吗？哎，你忘了你爹、你二哥、你姐都死的辽河吗？这鱼都啃过他们的身子，这肉咱能吃吗？哎呀，德双德全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娘为什么发脾气。那好吧，那把这鱼那还放到辽河里去得了。
正在没

放的时候来了仨胡子，干嘛找鱼来了？闹了半天上哨啊，放那火药和老洋炮，这几个胡子放的，他们也馋了，也想炸点鱼解解馋。没想到折腾了半天呢，就捡了一条死鱼，还不到一斤沉，呵，垂头丧气。他们正往回走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开了，有人说：“哎呀，老冯家那三小子和四小子捞着一条大鱼，少说有30斤沉的，那个肥呀、啊！哎呀，人家真是有福的人。”让胡子听见了。胡子心说话，我们费劲儿，他吃现成的，那能行吗？骑着马找来了，没拐弯直接到老冯家。人喊马嘶，在外头一骂，老太太在屋里听见了，哎呀，恨老三老四，你们这是引火烧身，这胡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光要鱼好办事儿，我老了我什么都不怕，咱家还有个闺女，尤其那玉儿长得如花似玉，细皮嫩肉，15了也不小了，个头早就蹿起来了。老太太有经验，赶紧掏了一把锅底灰给玉儿抹在这脸上了，这一下变成了黑包公了，把她这头发搓进搓进。玉儿一听说胡子进门了，吓得抖作了一团，就在那旮旯一待，动都动不了窝了，得双多全正在屋里杵着，就进来俩胡子，嘴里骂骂咧咧的，他妈了巴子的，你长好牙了吗？想吃他妈现成的，哎，门他妈都没有，放火点他的王八窝。进院一看，可不是吗？这鱼在院里呢，抬鱼的杠子绳子还现成的。这胡子一看可不干了，多缺德呀，进屋咣咣两枪打死两只鸡，然后把裤腰带解开往大酱缸里呲了泡尿。你说多缺德呀，到屋就骂，点他这房子。老太太有经验呢，压着火还得在这儿跟他们周旋。哎呀，二位好汉呐，是我的俩儿子无知，他们还小，都是孩子，从水里捡了条大鱼，这不嘛，我们原封没动，好汉要要，我们派人给您送回去，您怎么罚都行，我加倍给您赔偿，您看怎么样？去你妈的，说得清清，你赔得起吗？看那家里有什么。这俩胡子进了屋，翻箱子倒柜，歪脖子横狼，其中有个矮胖子，说矮胖子也不矮，能有30多岁吧，一眼看着小玉了。小玉在旮旯那块抖作一团，这小子拎着枪过来看看，哎呀，还化妆了，脸上还抹点锅底灰，我看看。他一把把小玉揪过来了，用袖子一蹭，露出本来的面目。他一看，呀哈，我大哥，嘿嘿，这小美人还真标致哎，今儿个不光打鱼，今儿还能快乐快乐，来来来来。要不说这胡子他就是禽兽，这下子把枪别上，把小玉摁到胯下，这就扒衣服。小玉想哭都哭不出声来，吓得都昏迷了都，谁见过这个？德双德全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什么人也压不住火了，哥俩同时嗷了一声就冲上来，过来跟这矮胖子就玩了命了，抱胳膊的抱大腿的，轮拳便打。但毕竟这哥俩还小，这胡子会点五八抄，还带着家伙事儿，哪是人家的对手啊？俩胡子呢，
这俩胡子齐动手，最后把哥俩掐巴到底。

去了，然后把枪掏出来。小兔崽子，你们敢造反，爷爷今儿叫你天窗开花，喂，就要开枪。老太太在旁边呢，何时一看俩儿子要毙命，也就不怕了，嗷一声也扑过来了，打死我吧，先打死我吧。这几个人就滚作一团，当然呢时间可不长，几秒钟就发生了这些事儿。正在这时候，人影一晃，那个胡子进来了，那胡子一看就大吃了一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
8: 在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小霍和魏瑶跟大家呢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些经典的曲艺作品。
0: 是的，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古典名著有关的曲艺作品。首先啊，咱们听到的是西游记，这段叫收八戒，表演者是张常来。
8: 张常来先生呢师承于快板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1987年进入专业的曲艺团体，他演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自写自演的，而且非常有时代的特征，比如说话说和谐、北京人、聊家常、流行语等等。
0: 除了新作品，经典作品也经常演，有杨志卖刀、双锁山、鲁达除霸、收八戒等等。
8: 哎，咱们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由张常来先生表演的快板书《收八戒》。

说的是一轮红日望西斜，堕鸟争卧叫不绝，农夫耕锄离开了田野，这个樵夫下山，腰里头就把这个板斧别，渔夫渔婆就把那个鱼虾蟹，书生早已放了学，往远处看有两位僧人把路赶，呵，那真是唰唰唰唰，马不停蹄，人不歇，马上端坐西天取经的唐三藏，牵马的人肩这么扛着神针铁，他就是大闹天宫的孙行者，现如今的跟着这个师傅把道学。师徒俩正然往前走，就觉得腹中饥饿叫不迭，在眼前闪出了一个村庄，唐三藏唤声悟空听真切，啊，徒儿啊，咱们赶快进庄化斋饭，天色晚，暂度一夜歇一歇。悟空连说是是是，牵马引路进了街。这时候已然是日落西山，风声紧，这个家家庇护炊烟灭，靠庄头有家朱红大门，坐北朝南，门角上钉着这个铜铁叶，有一对狮子分左右东西排列，中间的铺的本是石台阶。悟空上前刚要把门叫黑，怎么那么巧，打里边走出了这么一位立了歪斜，酒气扑人熏熏醉，这个晃晃悠悠醉眼捏。悟空上前忙施礼，尊施主，舍斋留宿吧，善缘节。这小子的连看都没看，是醉吗？孤独吗？悟空去，还去，你没看见吗？那会儿写的是什么？我们员外有话门上贴，还告诉你说啊，我们这儿和尚老道一概不施舍，有斋饭呐，你可扔进河里边喂老鳖。呵，一句话触动了齐天大圣的无名火，上前就把他的手腕捏。我来问你，因何故僧道不施舍？你们员外中了什么邪？你若不肯说实话，我就把你的胳膊撅。哎呀我的妈呀，这小子当时下起了酒了，嘴里的一个劲儿的喊亲爹。哎呀，呵呵呵呵，高抬贵手，你也送给我，您听我实话对您学呀，我们这儿就叫高老庄，我叫高才，专门的伺候我们员外爷。您不知道吧，我们高老夫妻原来也信佛，每日里的烧香拜天爷，谁想到啊，哎，吃斋念佛倒引出了鬼了，这个老天反倒降灾孽，我们高宅全都乱了套路，这事让谁听着都个别呀。所以我们员外一气之下贴了告示，跟你们和尚老道没什么善缘结啊。悟空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再要是啰嗦，我就把你的脑袋给捏扁。别介，您听我说呀，他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员外膝下无有儿，只生了三位千金小姐，前两个姑娘都出阁了，只剩下三的守家业，我们三小姐在我们高家最受宠。嘿，也难说，就数他那模样长得绝呀，老夫妻爱他如珍似宝哦，舍不得的出嫁把家撇，一心要找个养老婿。您说怎么那么巧，嘿，那天就来了一位大爷，身体别提有多胖，黑了咕叽的自称名叫朱刚烈，他说他住在福林山，祖辈流传有

0: 是相亲时的相公早不见了，也不打哪儿来了一妖孽黑，长嘴大耳真可怕哟，说话嘶哑，好像他的声带就长了小结，大家伙全都给吓坏了，连喊带叫跑的全都掉了鞋呀。哎，您还别说啊，就说我们三姨姥姥胆最大，从来她就不信邪，人家站那儿连动都没动。哦，悟空说她胆大哪儿啊，当时就得了脑充血了。老夫妻一看事儿不好啊，要把这门的婚事给决裂。谁料想这家伙腾云驾雾会法术，上前就抱住了三小姐，搂着脑袋他就啃弄。哎呦，要把打着家记了旮旯那儿得土鳖呀。从那天起，哎，看见了吧，门口就贴了这个告示，对你们和尚老道一概拒绝。哦，悟空听罢哈哈笑，转身就往那告示街，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了不起，俺老孙专会捉妖孽，你赶快进门去禀报。是，高才转身去报员外爷，他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高老汉急忙出门去迎接，把师徒让进了客厅内，亲手刷壶续上茶叶。他见唐僧是个年轻雅致的文和尚，说出话满口的知乎语者也。这个孙悟空呢是个瘦小的毛猴，不稳重，他是跳的钻钻撞着爹爹。老员外越看这事儿越玄乎，心里头凉了多半截呀，暗自说，我请了多少能人全无用，就这二，哎，八成也是蒙师爷。老员外越想越烦闷，不由得他胡子的天和定地的神针铁可他威风凛凛镇妖邪。悟空说啊，老丈怎么样，这回你看明白了吧，俺老孙能否与你捉妖孽。哎呦呵，能啊，能能能，您真是一位天神爷呀。高员外别提多么激动了，说话都比刚才透着亲切，吩咐家人备斋饭，热情款待远来的且。孙悟空吃饱了肚子叫高老，老张快请出你家三小姐与俺老孙见一见，我是自有妙策对妖孽。孙悟空低低的说了这么几句话，全家人即刻就寝去安歇。这时节漫天的繁星霸眼盏，一轮明月多么皎洁，后花园内夜景美呀，绣床上躺的三小姐，您看她冰肌玉体容颜好，雅赛仙女下凡界，静静的就在床上躺在这等待着郎君心急切。这时候三更已过，梆声响，呜，一阵这个飞沙从空泄，后花园内狂风起呀，门一响，打外边走进了黑妖孽。嚯，您看他挺长的大嘴朝天杵，俩耳的好似芭蕉叶，黑色的放进头上，带身上边的长毡短撅撅，青缎子的裤子肥又大的，这上边还绣了点的残荷叶，月白的水袜裹着裤腿，脚下是一双福子里鞋，往脸上看好像乌云遮满了月，嘴叉子一脸耳根鞋，这分明是一头朱静的到这儿来撒野。他还说什么没铺的掌柜的阔的爷，只见他推开了隔扇喊小姐。
1: 小姐，哎，小姐，我说你跟哪儿呢，你猪狼我可没失约呀。
0: 高小姐答应了一声，忙坐起，他要戏耍这位猪的爷。您看他眉一皱，嘴一撅，你的言谈举止太粗鲁，在老人的面前缺礼节，我父母都挑你的眼了，说你一举一动净露怯，今后你再要不注意，哼，这辈子的甭想把棍接哟。这个老朱一听可高兴了，
2: 这分明是小姐把我来关切，看样子他是爱上我了，嘿，也难说，就我这个模样世上缺呀。只要这个小姐她高兴，老朱这辈子都服帖。想到这儿说，小姐爷，原谅我自幼少家教吧，从今后我一点一点的跟你学。
0: 小姐说，嗯。

0: 就对。
1: 当媳妇了是怎么着？
0: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这个另外呀，今后这个手下该要勤奋啊，别好吃懒做的净装且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吗？别拿着四书念子曰，老朱说，这我知道，不过好吃懒做我可没有，干活我可有潜力。让你说家里哪样舍得了我？扫地摇煤种粪拉犁耕种除刨，是日本人都把我缺。别拿咱老猪当牛马呀，我是你们家的猪老爷。小姐说你算了吧，那牛能骑马能赛，比起牛马呀，哼，你还差了一大截呢。老朱说你得了呗，这牛能骑呀，咱也能骑，这手他们都没我绝，不信咱们再试试。说着话他把袖子一挽，跑椅子把这屁股往起这么一撅，小姐你上来呀。哎，高小姐答应了一声，走过去噌片腿骑上猪缸里。这老猪别提有多美喽，嘴里的他哼着丝如月呀、啊、他驮着小姐一腿跑哦，肉肉肉肉肉肉肉。您看他扑哧扑哧的叫小姐，小姐怎么样，这回你算知道了吧，不是我跟你买撇鞋，牛马全都不及我，咱老猪的劲头就是鞋呀、啊、呵。他越说越跑越得意，美的大个的大子的一个劲的往起去。这小子跑得个正带劲，突然间就觉得腰杆好像折了两截，原来是小姐使了个千斤坠，差点把这小子压吐了血。嘿，我说小姐你怎么加分量了，嘿，不成，盯不住了，赶快让我歇一歇吧。小姐说歇，你少废话，你不知道吗，千金的小姐千斤重，快再跑到巴士上咱们再歇。受不了，这老朱觉得个不对劲了，他回过头来看小姐，我说小姐咱们别看，嚯、哦、就这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扑通就往地上跌。原来是齐天大圣孙行者假变小姐捉妖孽。这老朱一看事儿不好，你给我下去呗，撒腿就逃，忙不迭孙悟空啊大喝一声追出去，妖怪往哪里走，唰耳朵眼取出神灯铁。这老猪啊脚踏着黑云随风去，来之在福林山上黑洞穴，猪又转身进了洞，子顶盔冠甲不停歇，到底听爬往外走。来的洞门呢、啊、骂骂咧咧，孙悟空啊不容分说，就是一道看打呜的声，搂头盖顶往下歇。老猪举爬忙招架，哎呦我的妈呀，他身子往后一趔趄，差点的摔了个屁股墩儿，当时虎口都震裂。他俩在洞外交上手喽，那真是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攻一退，一躲一闪，一棒一爬，一招一式，一场大战好激烈。孙悟空他一边打着还一边逗呢，哦，敢情你这姑老爷，我当你的模样多可爱呢，整个一个猪头活造孽。你们家哪辈缺了得了，就您这么尊重还想娶小姐，碰上我你算有造货了。我正想吃点红白豆腐缺猪血，我揪你的猪鬃捆把扫帚刷马桶扒下你的猪皮，是我也弄脏猪皮屑。哎，老猪说好小子，你说话匪头可太缺啊，是什么人到这儿来撒野欺负你家猪太爷。悟空说，哎，你的妖怪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你忘了刚才叫我爹了，我是你的老岳父。嗯，来来来，趴在地上再学学。嘿，我这猴小子你太损了，你招爬吧你，呜的声九齿钉耙搂过去。孙大圣单手一横神灯铁啊，烫肉大钉耙飞起空中片。我告诉你，我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跟师傅取经把道学啊。老朱一听了取经的道，哭通通啊，跪地下磕头不停歇。师哥哎，我跟您说吧，我乃是玉帝殿下天不正业喽。我说师哥呀，你现在领我见师傅，我保证今后不作孽。悟空说，既然如此，你说话要算数，你现在毁了这洞穴，收拾收拾随我走，去见师傅个员外爷。毁洞啊，好嘞。

好住，大火烧了有人战斗，不由得他泪水往下撇的，他们俩人纵身云中跳，来至在高庄上朝下跌，见着唐僧是忙跪倒，二人一一说细节，老猪叩头来受戒，唐三藏口念真言少掐诀，赐他法名猪五能，他的本名就叫猪八戒。大家伙别提这么高兴喽，一旁也喜欢了三小姐，八戒上前忙施礼，是依依不舍来告别。我说小姐，从今我跟着师父去取经，不知道哪年哪月才完结呢，你在这个家里好好将我等，要一心一意的守贞节，等我办完了这桩事儿，你放心，我保证回来把你接，别忘了在家里做点针线活啊，别闲着没事溜大街。呵，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笑，人人别提多么喜悦。这时候家当的雄鸡高声唱，又听得古寺禅钟隐约约，高员外忙被摘饭来欢，祖传中人跪了半条街，师徒取经西天去，他们继续赶路不停歇。

0: 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曲艺作品是《北京琴书》。北京琴书通常是一人站唱，左手拿梨花板，右手持鼓剑击打扁鼓。
2: 刘伯温和八员武官前来查看，估计着再有俩月定能够交工。忽然间这四面八方是一阵的大乱呐、啊！从远处飞也相思就跑来了人一名，启禀军师大事不好，这就发了红。正报告，从四面又跑来很多的工匠，把刘伯温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个说，这忽然决水，可真是奇怪的事儿。那个说，要没有水呀，咱可怎么动工？那刘伯温闻报，吃惊非小啊，说大家暂且稳定，莫要担惊。阿江说，请军师讲讲到底儿是怎么回事儿。伯温说，好好好，我说给大家听。

0: 来上供，送礼托个人情。怒恼了龙王与龙婆，下了毒手啊，把北京所有的泉水都给运出了城啊。总兵何在？
1: 在。
0: 我来问你，今日有没有可疑之人出入城门？总兵一听，想了想，
1: 有。是方才听西直门门军报道，今日早晨有辆新水车，推车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拉车的是个皱纹满面的老婆。咱们推水车之人既没有老汉又没有老婆，因此非常可疑，门军拦阻，不准出城。哪料想那老汉掏出了出城的腰牌，门军见他有腰牌，也就不敢再三阻拦，就把这辆新水车放出西直门去了。

0: 家思忖啊，忙说道：“那老汉就是管水的龙，话嗓音洪亮似铜钟。”我问说：“你姓氏名谁？哪里的人士？”
1: 樊迟出离了人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撒腿就跑。出了西直门，见西北是一条路，他顺路就追。正往前追，见前面闪出来是三岔路口，不知道那龙王他走的是哪一条岔道。往左右看了看，是一片荒郊，既没有行人，又没有住户，这便如何是好？高亮正在为难，忽然他往地下一瞧，哎，见地下有车轱辘印儿，哦，原来那龙王他往西北这条岔道上去了。

0: 是飞跑一溜方，正追赶，见有个土丘正在路当中，他绕过了土丘一看，又是两条路，一条弯一条直，去向又难明，我何不打听打听再做道理。想到这儿高声喊道，哎老乡
1: 啊，什么事儿啊？
0: 你看见没看那高亮满身是汗脸通红，跑地他嘘嘘带喘，是时刻也不停，往前看已临近了高山，可还不见踪影，暗想到再往下追恐怕也白费功，想至此四肢无力，浑身也

我何不在柳荫树下先休息片刻，这里有舒适。

双的小凉风，梦想起那全城的百姓还等着吃水呀，修筑北京城也等水正停不，又想起来军师的嘱咐说一定要追上，我怎能半途而废找青丝，想至此浑身是力，又迈开了如飞的腿，恨不能赖上双翅脚腾空，说龙王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晶宫那高亮边想边追又上了大道啊，仍然是踪影全无，他心里头似火红啊，高亮越追越没影，心里虽然着急，这回他可没泄劲儿，仍然继续向前飞奔，正往前追啊，哈哈，龙王龙王，我看你往哪里逃走。他是不是看见龙王了？没有，他看见前边有一片泥，泥里头不但有很非常高兴，脚步不停，仍然继续追赶。

前望，手打凉棚，见山脚下有辆独轮车，车上有两个水篓，没人推没人拉，正在那里停。在车旁有两个人是席地而坐，细一看是一个老婆一个老翁。那高亮看罢多时，心中欢喜呀，这一定是龙王龙婆两个老畜生。又一想，我得装作行路的客，如果要被他们发觉，大事就办不。

就刺进了水篓，拔出枪再看水篓，就是一个窟窿，紧跟着哗啦啦啦流出了清泉水，惊动了那管水的龙王，就怪叫了一声。高粱一见大事已成，他抹头就跑，听后面声如牛吼，像地裂山崩。俺想到军师有西北，是不约而同，心里说已临近了京城，我何必再怕。倒看后面是什么东西，他想得这么凶，想至此回头一看，

0: 可惜高粱为北京赶水，命丧了残生。从此后北京城里才有了水呀，老百姓有了水吃，修城又渡了河。在城外出现一道长河，多年也流不尽，修了一座高粱桥，为纪念小英雄。这就是高粱桥的故事，高粱赶水啊。再个民间故事流传在北京，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高粱赶水。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4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

0: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延光的官员被任命为襄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之后，他再也不
1: 地方的格局对于中央集权、对中央统一的领导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杨坚呢，看到了这种

0: 疾病，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把所有的用人权啊、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1: 全国2000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用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在襄州，梁延光只能工作3年，3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3年一换，下属官员4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相互勾结，影响到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把地方官任用之权全部牢牢控制，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0: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500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
1: 这样的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就大大加强，所以说各项改革措施就能是顺利的进行。
0: 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6部，在6部之下各有4司，负责各项，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1: 农民隐瞒户口的办法很多呀，明明都20几岁小伙子，说才6岁，明明才40-50岁的这个壮汉子，说已经70岁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中间包括减轻赋税、减轻徭役、减轻刑罚，哎，使得老百姓觉得报了户口，这个受政府的控制啊，比接受这个豪强的控制、保护啊，负担还轻，他可不就。

0: 样一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50万斤粮食。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碳化的谷子。韩家仓面积45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400个，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
1: 战争以来呢，隋朝的这种征服者的一个形象，

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

0: 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传出人兽弓厚厚的弓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64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杨广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帝国，新的君主即将拉开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人生。1000名美女拉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版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严师古所传的《大业十一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1000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1000只羊。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从大力水手到这些美女和嫩羊，这样呢故事就变得越来越香艳。但在香艳化的过程中呢，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0: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炀帝纪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7年，隋文帝下诏每周岁贡3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3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

0: 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到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1: 东部的河北山东的政权是不服你的，你新统一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九年杨广平城之后，第二年开皇十年就是陈朝就近全叛。那么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这如果你停在关中在长安，那个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他认为天这个天下之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控制这个河北山东控制江南它是比较有利的。
0: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座大将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
2: 在实体上建造了东都这座辉煌的城市。
0: 王先生的家族世代居住在洛阳城，只做宫灯。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至今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流淌了14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船主老李，从17岁开始就帮着父亲在运河上跑运输。换成了钢船，掌舵的祖父换成了老李，唯一不变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这里是西部的一段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1400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1: 隋炀帝本人他有那种要和汉武帝、秦始皇来比记的，就是相比的这种雄心。那么
0: 隋炀帝在位14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两以东地区。1400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1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率30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漠河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2月，杨广下诏。

0: 高丽。
1: 为什么要打高丽？完成国家统一啊，实际上是打辽东啊。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先，为什么借以朝辽东为先？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这个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0: 公元611年，魏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人悲剧的开始。
2: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你这个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你不善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那也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
0: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30余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2700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击剑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许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10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即下令从高丽撤军。
3: 杨玄感呢是杨素的儿子，他为什么叛乱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杨广，也就是隋炀帝，在他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不是死了的话，我也会把他给灭掉。那么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自然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害怕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0: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10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
2: 这样呢，就动摇了隋朝的一个统治基础，使之后的农民战争呢，获得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0: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3年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3: 征高丽，130万军队要多少人能供给他们吃、住，还有一些军器、兵器什么的，那要征发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服务。就拿造船来说吧，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莱，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那么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头，天天的在为他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
0: 不是依然会揽镜自照。

0: 业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全副武装的叛军闯进杨广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颜面未正。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1: 梁某。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从偏远的岭南到蛮荒的海南，苏轼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初到海南的他又将面对怎样的生活呢？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4集《余生愈老海南村》。

0: 公元1097年，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儋州，在当时这几乎可以看作是最严重的处罚之一，而这也与北宋时期海南的状况有着莫大的关系。物质匮乏，民生凋敝，教育落后，风俗原始，我们很难想象当苏轼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内心是怎样的震惊与落寞，似乎这片土地很难与他心中北宋王朝的形象产生联系。然而生性豁达的苏轼却并未因艰难困苦的环境而一蹶不振，也未曾忘记自己的担当与责任。这个荒凉之地因苏轼的到来开始产生了变化，那么苏轼究竟给海南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初到海南岛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四集《余生愈老海南村》。
1: 苏轼贬于儋州，相比于惠州来说，这里的物质更为匮乏，环境艰苦。然而他的弟弟形容哥哥说他在儋州却能弃毛竹而居之，日啖黍郁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辙形容他的哥哥在儋州的时候建造毛竹之屋而居住，每天吃的是黍郁，心中不存在住华屋享玉食的念头。连遭厄运的苏轼虽在九死南荒之地生活困顿到了极点，但他依然切怀忧国爱民之心。不论苏轼的政治处境如何，他总是将民生放在首位。他曾经提出过为官要崇道德而后风俗的治国方略，他主张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因此每到一处即便是贬谪，他都能够考其政查其俗。苏轼在儋州的时候写过六首劝农诗，在六首劝农诗

这的引言里，他介绍了海南的现状。他说：“海南多荒田，俗以茂乡伟业，所产丁土不足于食，乃以黍玉杂米做粥米以取饱。余既哀之，乃贺曰明劝农师，以告其有知者。”正源于此，苏轼身上所显现的儒家济世的情怀与知识分子的自救精神，最能代表贬谪世人的自我拯救。儋州在北宋的时候被称为荒蛮凶险之地，宋人也常称它为南荒，非人所居之地。当时昌化军总计800余户，共计3000余人。3000余人是什么概念？是我所在的学校一个大院的4个年级的总数。作为一个儋州来说，如果人口总计3000余人，那真是人少地阔。在宋代的时候，户口当中的户于人的计数主要是以缴纳赋税的男丁为主，所以800余户当中共计3000余人，绝大多数都是缴纳赋税的男丁。那么妇女还有一些僧道之徒不缴纳赋税，往往不在户口之中。但是即便如此，总计800余户也不是一个大的数字。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连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他写给朋友的信里曾经说过：“食无肉，病无药，居无食，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到了儋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苏轼开始逐渐将关注自我的小事业转而为儋州和海南的大事业。他发现无论是儋州还是海南的其他的地方，海南的气候是温暖的，日照是充足的，具备着种植多种水稻的优良条件。然而海南的百姓生活却十分困难。它的原因如果纠察一下的话，会发现由于儋州地区远离中原，先进的文化很难影响到这里，特别是海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社会陋习，对当时海南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碍。在苏轼的眼里，他见到的很多陋习，但是他觉得非常具有社会影响的，首推应该是坐男使女力。什么叫做坐男使女力？苏轼发现海南的男子在家看护，女子户外操劳，打柴耕地，承受家中最为苦累的重体力劳动。尤其是在儋州，当地的妇女都是主要劳动力，她们承担了家庭生产当中的主要责任。坐男使女力这样的词是苏轼引自杜甫的一首诗，叫《负心行》。杜甫住在夔州的时候，他发现当地女性的劳动成为主体，于是他写了一首诗来记录当时四川夔州的社会现象。他说：“土风坐男使女力，应当门户女出入，十有八九负心归，卖心得钱应供给。”在夔州，他的风俗是男子在家去役使着女子操持着各种各样的家务，男子在家当门户，女子出入去操劳，十有八九都会背着柴草而归，卖柴草而得的钱才能够以供家用。见到儋州与杜甫所描述的夔州坐男使女力的现象十分相像的时候，苏轼就不断地向海南父老吟诵杜甫的《负心行》，他希望通过吟诵这首《负心行》能够引起儋州社会的重视，特别是能够引起儋州父老对这种现象的重视，并且能够改变风俗。苏轼在吟诵杜甫的《负心行》的时候，下边他曾经附上一语，他说：“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喻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也。”虽然我
每一次吟诵此诗

0: 知的时候，都是想告诉当地的父老，这种坐男使女立是一种陋俗，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改变。除了坐男使女立的陋习以外，在儋州，苏轼还见到了另外一项陋习，就是赌博。赌博是与坐男使女立密切相关的。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有了坐男使女立的风俗，强壮的有力的男人不从事农业生产，闲坐在家，这样就会感到无聊，无聊就要去寻乐。有的人在赌博当中输了大量的钱，家庭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所以为此，苏轼写了很多的劝农诗。在这里他谈到了有关于海南赌博风气的完璧。在坐男使女立和赌博之外，海南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陋俗，那么这个陋俗就是屠牛以治病。在中原治病都是要找郎中的，都是要吃药的，但是在海南却有着一种屠牛以治病的风俗。为此，苏轼就曾经写文来记述当时杀牛的惨状。他说每一年总会从岭外买来大量的耕牛，牛要过海，每一百尾一船，遇风不顺的时候，牛饥渴相倚，大量的死亡。牛登陆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哀鸣。到了海南以后，有的耕者用去耕田，也有的在生病的时候用杀牛来进行祈祷。有钱人甚至一杀就杀到十余头。苏轼无法理解如此传统习俗的一种愚昧的本质。曾经长期担任过地方官员的苏轼走过很多的地方，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下层。每每他看到现实当中的种种弊端和社会民众的疾苦的时候，他都会感同身受。因此他非常重视农业，在各地任上他都曾经大力地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开仓赈济，推行秧马等善政，以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的处境。当他从惠州远贬到海南岛时，他已经62岁。即便是身处海角穷荒之地，他自处尚且不宁，但仍然关注百姓的切身问题，足以看到苏轼关心民末之心。如果说同时代的王安石是改革家，那么被贬谪儋州的苏轼就是改造家，是一个社会改造家。他没有改革家那么激进，让整个社会风雷激荡。相比他诗歌当中的豪放，苏轼对儋州的改造和影响有如春风化雨。可以说在儋州，他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和改变着儋州。
1: 作为北宋疆域中最为偏远的地区之一，海南岛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却因为技术的落后和民风的怠惰，令这里生产力低下，百姓食不果腹。面对这样的情况，尽管苏轼作为一名贬官，不具备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但是他还是运用自己以往的经验，在诗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发展农业。那么，苏轼究竟提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他将会如何改变这里落后的民风呢？
0: 在儋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怠惰。儋州的民众不是农耕的状态，是在他以往所工作过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作为贬官到此以后，他只能拿起纸笔，用诗文的方式来劝说当地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苏轼认为，儋州冬不寒冷，草木不凋，四时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本来就可以解决温饱，而且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实却相反， 主要原因就在于

0: 于民风怠惰，于是他在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一，就是邻里合作，改进农具；利而去饲，好而邻偶。农耕不容易，邻里之间共同合作，用非常便利的农具耕作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第二，在诗文当中，他大力地提倡垦荒，并且扩大耕种面积。在海南，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海南一年都是夏天，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去了海南之后，你就会发现。 如果一年三季或者是四季的话，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所以在海南，由于没有冬天，没有寒冷，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收获了一季之后，人们就会让这个地自然的在那里恢复地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另外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的荒地。 也就是当地人不愿意进行更多的工作和付出更多的辛劳，所以苏轼说：“既然儋州地广人稀，那就尽量的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杂草清除掉，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至少可以收获到广种薄收的效果，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第三个措施，那就是。 惩处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苏轼竟然在诗里这样说：“父兄尽挺，以志游手。”父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苏轼未必是呼吁父兄们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 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些怠惰之人直接带坏了当地的风气。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 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苏轼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苏轼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在古代农耕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可儋州人却有杀牛治病的陋习。海南离大陆很远，中间是隔海而望，所以海南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而且非常的严重。苏轼经常能够见到的就是海南人生病的时候无药可用，所以苏轼亲自为老百姓看病。 他就像在杭州和惠州一样，自己配中药来救人。当时就在他的村子里，有两人互殴，其中一人受伤很严重，既不能喝水，又不能吃饭，而且连话都不能说。苏轼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拿出家里祖传的接骨的丹药让他服下，服下之后，受伤者能说话了。 但是依然伤很重，于是苏轼又拿出南越活血丹让他服下，伤者排出了少量的黑血，可以吃饭了，但依然疼痛难忍，身体不能转动。于是苏轼走到了自己的小药铺当中，采来了地黄。由于儋州土地比较贫瘠，地黄长得像发一样很细，为了增加药效，他又讲。 地黄的叶子与须结合在一起捣碎，让它一边的饮用，一边的外敷。 有大量的血块排出，于是受伤者逐渐康复。针对海南的医务药的特殊状况，苏轼亲自采药、制药、试药，写成了很多的方子，其中就有益智露、苍耳露、浅草露、四神丹说等文章，来介绍各种草药的药性、服法、药效。他希望能够帮助到当地的老百姓治病救人，并且改变有病求巫、不信医、不服药的一种落后的习俗。在苏轼的眼里，儋州的落后、儋州的陋习以及儋州的农业经济的落后，是与教育和文化的传播比较滞后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儋州不久，苏轼就与张仲协议是否可以建一个大家可以交流的场所，以改变儋州落后的状态。
1: 在苏轼看来，海南儋州的落后与当地文教的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农业耕作、商业发展、思想观念、民间风俗，这些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而作为当时声名赫赫的文人，年过六旬的他也开始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海南文教事业的发展。那么苏轼会如何发展当地的教育和文化？他的举措又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0: 儋州的学校是起于北宋的，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视文教的这样的一个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教育空前发展的时期。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王朝命令那些还没有官办学校的州郡都要建立学校，如果学生有200人以上的县也可以办学。于是在全国之内掀起了一个办学的大潮。顺应着这样的一个办学的大势，庆历四年，僻处偏远的海南也开始建立官学。同一年，在儋州的城东也建立了儋州学。苏轼到了儋州的时候，离儋州办学大约有53年。53年以后的儋州的学校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这是苏轼特别想了解的情况。到了儋州不久，他就到了城东当时儋州的学舍去考察，然而眼前学校的破败却令他震惊。为此，苏轼曾写过一首诗来记载他这一次到儋州学去考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闻有古学舍，切怀渊明心，舍衣造两塾，愧户无一人，邦风方其仪，妙貌犹殷殷，先生转已缺，弟子散墨真，忍饥坐谈道，皆我一晚闻，永言百世嗣，未补平生勤，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林，永愧于仲祥，悬歌沧海滨。对于苏轼来说，来儋州之前他就听说有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到这里他很想去看一看，自己也像陶渊明一样非常的欢喜，提衣造访，从窗户看里面竟无一人。这里虽然保存着古齐国的邦风，庙堂的样子也承袭了殷商，但是老师的食物已无人供给，学生已散去，书声不闻。老师饿着肚子和他坐在那里论道，不得不叹息的就是我这么晚才来访寻。虽说百年要永远的祭祀下去，也未抵得上平生日日辛勤，现在还谈什么以勤学复国呀，岂不是像孔子在陈蔡被困一样非常的窘迫，我永远惭愧不如于仲祥。这里所提到的于仲祥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 虽然被处罪下放，他也讲学不倦，门徒也有。

我的场所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在哪里见？如何见？于是苏轼积极筹划，推动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出资。苏轼到了儋州，有一个兄弟对他甚好，就是李子云兄弟，所以在李子云家的原池旁边修建了载酒堂。为什么叫载酒堂呢？主要是取意于汉代的杨雄载酒问字的典故，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带着酒来找他请教学问。有了这样的一个去处，大家就可以聚众讲学，交流文化了。在这里，当地人与苏轼共同交流，于是形成了一种风气，逐渐载酒堂之名也传播到了海南各地，甚至于已经越过琼州海峡到了大陆，陆续吸引了许多学子慕名前往。除了近水楼台的李子云兄弟等人以外，也有儋州以外的学人与学子。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苏轼以文会友、问其请意、富扬文教的一种愿望，也使中原的文明和海南的文化实现了有效的对接，成为海南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琼州的姜堂佐和江苏的葛延之都在载酒堂里接受过苏轼的教诲，在历史上也传为佳话。姜堂佐是苏轼在海南的一个得意门生，被苏辙誉为"生长毛尖有一方"的一个人物。今天回头去查海南的各种地方文献，有关于姜堂佐的文字记载很少，连他的出生年月都不详。但是姜堂佐确有其人，姜堂佐是海南的琼山人，也就是今天的海口人。在元符二年，也就是苏轼到达海南两年以后的9月，姜堂佐到儋州从学于苏轼，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他才离开了儋州。姜堂佐仰慕东坡的才华和品格，携母前来拜访。苏轼也非常器重姜堂佐，即便是抱病，也为姜堂佐讲解经史。姜堂佐十分尊敬苏轼，到儋州后常与苏轼闲聊，驱散先生心头的落寞。姜堂佐看到苏轼生活穷困，常常送去一些吃食。为了感谢苏轼栽培之恩，姜堂佐有时也邀苏轼到他的驻地去吃饭，共叙情谊。姜堂佐勤奋好学，学业也突飞猛进。他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在海南脱颖而出。在宋徽宗的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1103年，他在广州考中了举人。苏轼预设北归的时候，在琼山，他去见了姜堂佐。当时姜堂佐还没有考中举人，但是他对姜堂佐有着一份深深的期待。临别之前，他拿起姜堂佐的扇子，在上边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何破天荒。并承诺，等到姜堂佐科举及第以后，他一定给他续上后句。姜堂佐乡试通过以后，去京城应会试，在汝南拜访了苏辙。可是那个时候苏轼已谢世了，无法按照诺言去给他续后句了。苏辙看到姜堂佐所出世的苏轼的诗，无限感慨，动情地为苏轼续完了此诗：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髻下古柱江。时从琼馆鱼龙窟，绣出阳城汉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何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此后

在历史的文献当中，姜堂佐是否又考中了进士没有记载，但是姜堂佐在老师去世之后回到了海南，并在海南传播文教，却在海南的文献里有所体现。如果说传为佳话的是苏轼与姜堂佐的这段佳话，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苏轼与葛延之。葛延之并非海南人，他是今天江苏的无锡人，那个时候的江阴人。他与苏轼并不相识，但是听说苏轼被贬谪到海南的儋州，于是在元符年间不远万里来到了儋州拜会苏轼。苏轼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留他在儋州住了月余。苏轼感动于葛延之的向学，于是他也悉心去教诲葛延之。有一次葛延之向苏轼请教作文之法，苏轼沉吟片刻，耐心地引导他说，儋州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城，这里百姓日常所需的各种用品都可以从集市上得到，当然不是平白无故就能得到的，必须有一样东西来换取，然后才能为自己所用。那么这一样东西是什么呢？这一样东西就是钱。也就是说，买东西是需要钱的，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天下之事千姿百态，各种资料都分散在经史子集当中，虽然可以得到它，可也不能白白的得到并且使用，你必须先有一个东西，然后把它贯穿起来，这个东西就是义。没有钱就不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没有义也就不能写出文章来，这就是写文章的秘诀。葛延之听了以后很受启发，当即拜谢，并把这个秘诀写了下来，转告当事人。苏轼运用比喻和类比的说理方法，讲作文之法讲得浅显易懂。写文章一定需要主旨，如果没有主旨就没有文章，即便写了成千上万的字，那也只是堆砌，写了等于没写，这才是真正的作文之道。葛延之在儋州得到了苏轼的教诲，那么除了姜堂佐和葛延之围绕在苏轼旁边并且受教于苏轼的，还有李子云兄弟、福临、王潇等读书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学术小团体，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儋州追随苏东坡学习。一直跟随苏东坡学习的王潇也取得不小的成绩，在《单县志》里记载，王潇举明经进士，授初品官，授业于苏文中宫。也就是王潇在载酒堂得到苏轼的教诲，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考中了明经科，并授为官员。自此以后，作为教育荒岛的海南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饱经诗书的举人，除了姜堂佐以外，还有福临，有杜介之。又过了数年以后，在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在苏东坡教育的遗风之下，儋州本地人有一个名叫福阙的考中了进士。在续修儋州志的前序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大观三年己丑，福阙官成一郎，知韶化二州。也就是在大观三年，福阙已经考中进士，在当时的韶州和化州作为知州。海南岛教育兴起的局面正是苏轼所希望看到的，他复文教于海南的愿望终得以实现。苏轼在儋州的时候还不遗余力地四处劝学，并且自编了大量的讲义和经书。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儋州形成了比较好的读书氛围。在苏轼离开儋州的前后，这里已经形成了儿童

朗朗的读书声。在他的诗文里有这样的记载：琼然一颗喜，旷闻玄诵音，儿生自远美，谁家两青金。儿童读书的天籁之音不仅圆美，而且令人陶醉。苏轼肯定地说：吾道无南北。作为学业的传授，其实是不分南北，海南人一样是可以得到教化的。明代海南的大学士邱浚在《琼山献学志》里高度地赞扬了苏轼对于海南的教育。他说：海南兴学，盖自宋将军毕，从苏公子瞻始。也就是说，海南的兴学是从苏轼教诲姜唐左中举人开始。王国宪在重修丹县志序里也曾经对于苏轼复教于海南有这样的记载：丹耳为汉武帝元鼎六年之郡，越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北宋苏文忠公来琼居丹四年，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是苏轼来到了儋州，让儋州有了书声朗朗、弦歌四起的声音。苏轼注重教化，有了载酒堂，就有了固定的教学之地。苏轼发挥载酒堂的功用，大力倡导教学之风，并用自己的作品与弟子们交流。苏轼沉浸在这种讲学的快乐里，忘记了被贬谪此地的烦恼。和弟子们在此喝酒吟诗，对儋州的文化教育充满了热切的期待。据史料记载，从开国到绍圣年间这一百多年里，儋州从来没有人及第。直到苏轼在此执教，北归三年以后，有了姜唐左举乡贡，也就是考中举人，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北归的第八年，就是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海南人福阙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第二年赴京殿试及第，成了进士。福阙是否是海南的第一位进士，在今天的海南史的研究当中有多种版本。有人认为福阙是海南的第一个进士，有人认为陈福是海南的第一个进士。但是福阙很早的中为进士，确实是受苏轼的影响。在福阙之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后人对此颇有感慨。人们说：东坡不幸，海南幸。正是因为苏东坡的不幸贬谪到了海南的儋州，给海南儋州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伴随宋哲宗的去世，朝廷当中迫害元佑党人的力量纷纷逝世，苏轼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请看下一讲。谢谢大家。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

0: 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1: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1: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0: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 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1: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2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2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0: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8: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 1.2 万只。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

0: 小巷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七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

0: 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蚌埠市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恳谈会，马军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维秀芳赴市高新区与会区调研。

0: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常鹏军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蚌埠市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恳谈会，与20多位集成电路企业负责人及专家座谈交流，共谋产业发展，共商项目合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云出席。马军说，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蚌埠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因地制宜发展新型显示、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不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希望各位企业家与我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共同做大做强集成电路产业。企业家们纷纷表示，持续加大在蚌投资布局力度，为蚌埠集成电路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注入新的动能，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9月1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到市区部分企业调研督导重点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工作，市领导张云、倪涛参加。在与会区金辉玻璃制品厂，马军要求企业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加快补齐安全生产短板，加强规范管理和人员培训，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高新区电镀产业园，马军要求高新区在依托园区平台聚力招商引资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增强园区应急能力，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调研中，马军来到方圆机电铝合金零部件锚具产品项目，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了解企业发展情况，询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鼓励企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抢抓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蚌山区九州通产学研用高科医疗制造中心项目，马军希望企业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向外拓展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努力做大、做优、做强。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创新手法、步伐、打法，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抓实六位项目调度等机制，让更多真金白银优质项目落在蚌埠大地上。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会、重点产业恳谈会，用心服务市场主体，不断强化要素保障，着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茁壮成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细做实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记者杨露露报道。9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深入高新区与会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开展巡邻巡河湖活动。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在蚌埠德力光能材料有限公司调研时，韦秀芳要求市高新区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强化用能等要素保障，靶向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稳产达产。在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调研时，韦秀芳鼓励企业主动践行国企社会责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稳生产、提质量、增效益，着力建设一流清洁低碳综合能源标杆企业。随后，韦秀芳来到蚌埠上海合作共建大洪山综合试验平台项目现场，实地踏勘项目建设情况，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常态化抓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防各类安全事故。韦秀芳在大洪山开展巡林时指出，要严格落实林长制要求，抓实林地管护、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严控进山通道、入山人员、野外火种，筑牢区域生产安全屏障。在天河湖逢溪围堤，韦秀芳实地查看天河湖水质、岸线环境、日常管护等情况，开展巡河巡湖活动。他强调，天河湖是我市城市备用水源地，要坚决扛牢河湖管护政治责任，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河湖巡查，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风貌，守护好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
1: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0: 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会议，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079早新闻开设专栏报道，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回顾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激励全市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五年来，我市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扎实建设和美乡村，粮食保供能力持续增强，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在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正在查看水稻长势与土壤伤情。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块排水通畅，他的水稻生长未受影响。朱明宇：
3: 高标农田建成以后，效果确实好。之前我们灌溉的时候，周期很长，需要很多人工。现在建成以后，我们旱的时候可以及时的补水灌溉，周期也缩短了，人工也减少了。涝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排水保苗，大大坚定了我们种好粮的信心。
2: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过去五年，我市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450.1 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的 92.4%。 依托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今年我市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总产达 159.71 万吨，粮食产能持续稳固。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陈华：
4: 五年来，全市深入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共建设高标准农田171.2 万亩，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项目区建成后，粮食增产成效明显，其中新建项目区亩均粮食产能提高约100公斤，改造提升项目区亩均提高约80公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项目区农民亩均增收约350元，群众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实现了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
2: 产业兴则乡村兴，五年来，我市坚持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做强糯稻肉食两大主链，培育五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今年1至7月，全市245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收289.28亿元，同比增长2.06%。乡村面貌迭变，和美乡村画卷徐徐铺展。五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已建在建省级中心村724个，覆盖率80%。农村卫生厕所累计改造33万座，常住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93.9%。农村改革纵深推进，二轮土地延包合同网签58.8万户，网签率99.7%。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经验入选全省攻坚克难十大典型案例，是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胜。
5: 站在新起点，我市将持续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实秋粮生产、高标准农田提质、农业产业链升级、和美乡村建设，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持续推动蚌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
2: 记者张浩报道。
0: 过去五年，我市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补短板、提品质、惠民生，持续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升级，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2: 9月3号，备受市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主桥合龙，眼下项目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茬推进桥面铺装、景观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冲刺。延安路大桥作为我市雍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跨河主桥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主跨420米，主塔高141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大桥以蚌埠之门为设计理念，双塔南红北蓝，彰显蚌埠南北地理分界城市特色。中铁四局延安路淮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6: 大桥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南北两岸通行压力，推动南岸老城区与淮上区融合发展，带动沿线商贸产业升级，提升整体能级，为皖北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大项目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生态公园伴亮百姓日常生活。今年五月，高新区小黄山公园二期正式对外开放。公园一期主打山水景观，于2023年10月建成开园。小黄山公园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依托山体开展生态修复，同时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把昔日闲置荒丘改造为集防洪排涝、休闲观光、运动健身、亲子休憩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绿肺。高新区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新全：
7: 一期项目通过整治废弃土埂、贯通自然水系、建设蓄水池塘，有效实现了雨水调蓄、防洪排涝；二期项目立足山地资源，重点补强体育健身功能，建设环山风景道、登山步道、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健身场地；公园一二期通过绿道串联，实现错位布局、功能互补。
2: 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体检先行、规划引领，按照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统筹推进片区更新。蚌山区淮河路片。

0: 长效运营理念贯穿城市更新全周期，做优项目储备，全力争取上级资金，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完善等项目建设，以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1: 记者王玉报道。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青春逐梦赴军营，各地欢送新兵入伍。我市新增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首批25名见习学子全部到岗。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蚌埠车5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9月16号，我市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怀揣强军梦想的热血青年整装待发，告别家乡，奔赴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1: 在龙子湖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新兵代表、家长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了参军报国的坚定决心与家属的默默支持。区征兵办领导勉励全体新兵坚定信念，听党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努力争做新时代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二四入伍新兵王俊鹏：
4: 今年我完成4年学业，再次踏入军营，我将会把我的终身献给祖国，献给国防。
1: 新兵唐慧彪：
5: 在部队里勤奋刻苦啊，加紧训练，争取到这个前列吧。
1: 近年来，龙子湖区扎实做好征兵各项工作，持续输送优质兵员，大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拥军氛围。龙子湖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林峰：
6: 今年我们按命令征集了25名优秀的应征青年送往部队，然后希望我们的新兵可以在军营当中淬火成钢，为我们强军目标、强军事业做出贡献。
1: 记者刘磊报道。
3: 9月16号，2026年下半年蚌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举行。
1: 2026年下半年蚌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现场，首先放映了蚌埠市征兵宣传片《蚌你而来，不负荣光》。开场节目《强军战鼓》古典铿锵，激昂的军旅歌曲点燃了入伍新兵心底的英雄梦。男女生对唱《渡》，讲述四渡赤水中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斗，鼓舞入伍新兵接过使命重担，踏上新征程。仪式现场，新兵代表整齐列队，依次佩戴光荣花与荣誉绶带，新兵家庭代表接过光荣之家匾额。活动现场还为立功官兵家属代表送上立功喜报。新兵王俊宇：
5: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踏入军营我会放下娇气，苦练本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磨砺意志，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争做优秀新兵。
1: 新兵家长吕俊：
7: 希望孩子在军营里边能够好好训练，遵守军纪，带着家乡人的期待，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建功军营，为国争光。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记者何佩、通讯员许鹏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月饼迎来消费旺季。我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月饼生产流通全链条，开展节令食品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礼盒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材质，严查搭售商品等违规行为。连日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烘焙门店等，实地见证月饼食品安全入口关全过程。从检查发现，如今月饼市场天价礼盒逐步退潮，理性消费成为主流，但朋友圈、网店售卖的私房自制手工月饼暗藏隐患。对此，执法人员表示，不少私房月饼产自无资质私人小作坊，甚至

0: 产环境缺少管控，多为三无产品，缺少生产资质、产品合格证明。特别是冰皮、冰淇淋、月饼需要持续冷链，私域卖家很难稳定控温，极易变质。部分产品还可能违规使用原料与添加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溯源维权难度大。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明确要求，经营主体需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常态化开展库存食品自查，及时清理临期过期节令食品，精准把控冰皮月饼等冷链食品储存温度，从源头杜绝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全力护航双节食品市场安全有序。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安徽省在就业见习岗位体系中增设乡村振兴就业见习岗位，面向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放。我市首批25名上岗的青年见习学子，怀揣对乡土的热忱，扎根基层，协助开展村级治理，投身农业经营主体辅助管理。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开始报名，今年9月至10月，符合海军招飞报名条件的普通高中生，可在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注册报名，网上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8号。因蚌埠高新区生产性产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EPC 项目建设需要，为保障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的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出行安全，我市将对银河路江桥路至南外环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9月20号到11月20号，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及路线，通过施工区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交通标识标牌引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今日提醒，
0: 下面来听一条铁路部门的提醒。记者何佩从铁路部门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本次假期运输，铁路蚌埠车务段管内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15万人次，比同期增长 18.8%。据介绍，根据目前车票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成为最热门出行方向。为全力保障旅客假日出行，铁路蚌埠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其中，管内高铁蚌埠南站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5列。铁路部门温馨提示广大旅客，火车票预售期为15天，列车开行动态请以车站现场公告及12306官网信息为准。中秋国庆运输期间客流密集，需提前规划行程，预留足够时间进站安检，凭票按乘车日期区间及席位对号入座，文明有序出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零星小雨，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21号阴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看我做的方案。
1: 做得好，加油。
2: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3: 好，没问题。
1: 爸妈，我回来了。
4: 啥好吃的这么香？
5: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6: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
6: 快，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我是盲道，每天在我的引导下，盲人朋友安全出行，我觉得很快乐。可是我也有烦恼的时候，汽车挡在我前面，摩托车、自行车停在我身上，还有大排档也来占用我。唉，我希望不要因为您的随意带给盲人朋友苦恼。盲道无阻碍，城市更有爱，
9: 文明就在身边，请不要占用盲道。
10: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11: 啊，是的，我爱他，
10: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11: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4: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3: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5: 阿边，
6: 阿边呐！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南方的一家酒吧内，几位年轻人聊得正嗨，喝高了的徐海道：你们这些都是小儿科，我说个劲爆的，我就好多年前杀了人，还假装跳江自杀，现在生意做得超大，牛吧？他越说越带劲。清醒次日，参与聚会的朋友细思极恐，慌张报警。一起尘封20年的案件就此被打捞出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

敏丽被人发现死在家中。听说了吗？她被发现的时候没穿衣服。附近的公司里，员工们议论纷纷。办公室主任秦海生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吴敏丽临死前那怨恨的眼神仿佛一根钉子牢牢钉在了他的脑中。1974年出生的秦海生长相周正，为人活络，家庭事业双丰收，妻子周海丽温柔贤淑，与他育有一女秦静，活泼可爱，他自己也凭着过硬的技术晋升职位。2000年，秦海生和公司附近新开的美容店老板娘吴敏丽好上了。最初的激情过去后，他发现吴敏丽把他当作提款机。案发前，他来到吴敏丽家过夜，吴敏丽变着法儿子讨好他，可事后却向他开口要钱，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秦海生拒绝了。没想到他瞬间变脸，威胁秦海生如果不给，他就去他公司闹。秦海生没想到本就是露水情，对方居然想拿捏他，再想到自己一心呵护的妻女也可能会受伤，他顿时怒了。他翻身骑到吴敏丽身上，狠狠地掐住她的脖子，吴敏丽拼命挣扎滚到床下，秦海生又扑过去用拳头击打她的头部，还勒她的脖子。吴敏丽被勒得说不出话来，用哀求的眼神看着他。随着秦海生越来越用力，吴敏丽没了呼吸。秦海生仓皇收拾了一下，便趁着夜色逃回了家。第二天，他如常去上班，当听到大家都在讨论吴敏丽的死讯时，坐立难安。浑浑噩噩地过了四五天，民警找到他，拿出吴敏丽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他谎称自己只是他的顾客，接着他被喊去派出所采集了指纹。离开派出所，秦海生心跳得像个筛子，警方很快便能查出是他。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调转车头，骑着摩托车一路北上，脑海中的逃跑计划浮现出来。去东北，地大人稀，总有藏身之处。两三天后，他到了外省境内，此时的秦海生嘴皮干裂了好几道口子。他走进一家小店，想买一支润唇膏涂涂，不想撞到一个壮汉，还没道歉，对方就吼骂着给了他一拳。在店主的劝解下，他好不容易才狼狈脱身。严重受挫的他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骑着车，看到前面有交警设卡，赶紧掉头，慌不择路下驶入了一条农村小道。刚下过雨的路面湿滑，秦海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他内心崩塌了，苦笑。回去吧，是时候了结一切了。回到江边时，他崩溃地给妻子打电话忏悔。等到民警接到线报赶到家乡时，只找到他丢弃的摩托车和随身包，包里有他的身份证件、皮夹等物品，还有两封遗书。为了不牵连你、父母、女儿，我只有选择自杀。我现在很后悔做出这种事情来，与其这样东躲西藏，还不如自己了断。因为没有发现尸体，公安机关循例发布了相关追逃的通缉令。时光无情，一晃五年过去了，秦海生的妻子周海丽一直陷入长久的痛苦中。她恨丈夫的背叛给家庭带来的灾难，但面对生活的重担，又无比怀念她宽厚的肩膀。原本活泼可爱的秦静逐渐长大，家人都对她的爸爸避而不谈，她稚气的小脸上有一丝同龄人没有的沉重。2011年的一天傍晚，周海丽为了砍价和小摊贩拉扯半天，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到家，悲从中来。手机铃突然响起，是个陌生号码，对方迟迟没有说话，她正准备挂掉，听筒里传来了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老婆，是我。原来五年前，当江水刚没过秦海生的鼻尖，求生的本能让他奋力游回岸边。之后，他找贩子办了假证，化名周涛。他尝试着去了周边一个小镇，用假证在一家小旅馆办理了住宿。他神经紧绷，明明

才过去几分钟，却像几个小时那么漫长。他拿到房卡要走，却被人喊住。周涛，等一下，这是送你的牛奶。秦海生差点撒腿就跑，强眼惊慌，说了声谢谢。窝了大半个月后，秦海生时刻要绷断的神经才缓了下来，兜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生存，懂机械的秦海生在镇上一家机械作坊找了一份工作，还在附近租房居住。老板让他提供用以收工资的银行卡号，秦海生表示自己不相信银行卡，只要现金。他很谨慎，每天两点一线，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租住地是房东为了创收后续搭建的，冬冷夏热还不隔音，秦海生难以入眠，耳朵里全是楼下房东一家老少其乐融融的笑声。转眼他在这里住了5年。这天，房东的儿子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秦海生愈发想念女儿，不知道她现在如何了。常年无人交流的孤独感涌上心头，他鼓足勇气打了妻子的电话。周海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秦海生哽咽着解释说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他歇斯底里的哭喊：“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夜的秦海生仿佛置身冰火两重天的牢笼，耳边是妻子的声声哭诉，他懊悔当年的所有错事，更心痛妻女的生活窘迫。第二天一早，他提了辞职。作坊老板得知他是为了给家里挣钱，引荐他去另一家工资更高的大厂。秦海生工作卖力，适逢厂里在争取一个大单子，老板特地陪着对方采购主管来厂里参观。那位主管欣赏秦海生技术熟练，随即问的几个技术问题，他也能对答如流，于是十分赞许。最终，对方定下合作大单，老板提拔秦海生做了生产主管，工资翻番。秦海生领到厚厚一沓钞票，悄悄将钱送到了家附近。见面时，他发现周海丽憔悴消瘦了不少。他先是发狠地捶打秦海生，但却不敢哭喊，催他快速离开，以免被人看见。秦海生愈发自责，此后他每次给妻子送钱去，都会关心家里人，特别是女儿秦静的情况。周海丽难过地告诉他，因为周围的闲言碎语，秦静越来越内向，秦海生愈发内疚，赚的钱几乎都用来补贴妻女的生活。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周海丽慢慢接受了他的存在。一次秦海生生病，周海丽于心不忍前往探望，看到丈夫居住环境如此差，过着不见天的生活，甚至都不敢让亲生父母知道自己尚在人世，她心软了。秦海生含泪道：“我这是罪有应得。”周海丽也哽咽了。她正要离开时，房东敲门而入，准备喊她喝酒。对方一见周海丽，开起了玩笑：“哈，是嫂子吧？”周海丽吓出冷汗，缓过劲儿后，秦海生宽慰她：“她现在是周涛，只要不和邻里乡亲碰面，一切无碍。”这以后，两人联系越发频繁。另一边，据秦静回忆，自从父亲失踪后，原来对他们十分热情的亲戚朋友们变得十分冷淡，妈妈常暗自垂泪。后来好几次，妈妈正在打电话，可一见他，很快就挂了。那以后，妈妈的心情明显好转了，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她以为妈妈有了新男朋友。一晃又是几年，2015年，秦静已经是高中生了。周海丽常将女儿的生活照发给秦海生，絮叨女儿的成绩和各种小烦恼。秦海生更渴望能和女儿相认。周海丽犹豫再三，终于答应了。秦海生很激动，把屋子收拾了一遍又一遍，还特地买了记忆中女儿最爱的蛋糕。那天当周海丽带着秦静进屋后，她看到那个一直嚷嚷着要爸爸抱抱的小女孩早已长成了大姑娘。他鼻头一酸，伸手要拉住女儿，秦静却猛地后退一步，躲到了妈妈身后，有些警惕地小声说：“妈，他真的是我爸吗？”周海丽红着眼眶说：“快叫爸爸。”
清静半天。

没做声。青海生把蛋糕送到女儿面前，可她看不出喜悦，只是稍微抿了一口，低头局促地坐在那里。青海生万般滋味涌上心头，他真切感受到了妻子所说的女儿受打击变内向了，暗暗发誓要加倍补偿女儿。南方的一家酒吧内，几位年轻人聊得正嗨，喝高了的徐海道：“你们这些都是小儿科，我说个劲爆的，我舅好多年前杀了人，还假装跳江自杀，现在生意做得超大，牛吧？”他越说越带劲。清醒次日，参与聚会的朋友细思极恐，慌张报警。一起尘封20年的案件就此被打捞出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父慈女孝。

晴晴当时以为母亲神神秘秘的是要带她与未来的继父见面，没想到竟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那天见面结束回去的路上，周海丽不停地叮嘱他保密。晴晴忍不住说道，你们这样搞得我心里承受不住。这些年虽然大人尽量避开他谈事情，但是从只言片语中他隐约知道父亲犯了事儿。他害怕爸爸的出现又会把他和妈妈推向深渊。此后秦海生几次提出还想见见女儿，为难的周海丽都以各种借口婉拒了。2018年，晴晴考上一所普通大学，专业一般，秦海生开始为女儿的将来操心。这时他听说之前工作的机械作坊准备转手，便果断接过来单干。办理转让手续时，他留了个心眼，用了他人的名义。此时的秦海生已经44岁，虽然之前积攒了一些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但是创业初期依旧很难，每天连轴转。周海丽担心他的身体，帮他重新租了更舒适的住所，3天2头来给他整理家务。时间一长，两人又住到了一起。多年的孤身逃亡与经年累月的悔愧，让秦海生一改曾经与妻子相处时的不耐烦与浮躁，变得温和体贴。周海丽每日洗衣做饭，他们租来的小家也一天天变得更加温馨。他甚至恍然觉得中间这十数年的坎坷曲折好像只是一场梦，一切都没有改变。晴晴主要是住校，不常去父母那里，但每次去，爸爸总是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对他嘘寒问暖，他有所触动。生活日趋安稳，闲暇时秦海生习惯看法制节目，了解到现在技术侦查手段越来越厉害，他在外活动时更加谨慎，约客户谈生意永远是在办公室，请客吃饭也安排在食堂，手机换成女儿淘汰下来的旧机旧号码。此外，除了妻子和女儿，他从来不与从前的任何亲朋接触，就连年迈的父亲生病住院也是拜托妻子照顾，妻女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分毫。秦海生的生意越做越大，2022年他以周海丽的名义注册了一家新公司。那两年秦海生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周海丽经常跑医院，没有特殊情况几乎不在公司露面，而秦海生一人顶下半边天，以周涛的身份在公司做管理工作。2024年的一天，秦海生刚回到住处，周丽含泪对他说，你爸去世了，我得赶紧接女儿然后回老家。他一下子呆住了，悲痛之下想跟着妻子一块儿去，周海丽赶紧拦住他，你疯了，那么多亲戚。秦海生的腿顿时如灌了铅般沉重，他一个人在客厅坐了一夜，凌晨时接到妻子的电话，听说父亲弥留之际还喊着他的名字，泪如雨下。父亲的葬礼是由周海丽一手操办的，期间亲朋们不免谈论到秦海生，不知道谁说了句，要是他真的跑了就好了，跑个20年就不追究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周海丽连忙详细了解，得知刑事案件最长追诉时效是20年，她眼睛一亮，看到了希望。时间慢慢熬，青海生明显感到精力不济，加之女儿晴晴大学毕业后找的工作钱少事儿多，她劝她跟着自己学习，将来接自己的班。此时的周海丽想到丈夫的追诉期要过了，精神上也放松了些，劝女儿去家里公司上班。2026年1月，晴晴辞职并进入了家里的公司。据晴晴回忆，这些年来父亲一直隐姓埋名，加上他已经成年，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亲近。但进入公司后，发现作为周师傅的父亲，不光生意做得好，人缘也很好。初到公司，晴晴很忐忑，担心自己无法胜任，但是秦海生手把手教他，把多年来的生意经验倾囊传授，让他在公司迅速树立威信，这让他很受触动，认为爸爸还是很好的。而在秦海生眼中，女儿从当年的小入团长成利落的大姑娘，如今已慢慢独当一面，他很欣慰，自己把那个活泼伶俐的小女孩给找回来了，秦海生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然而2026年5月，顺着群众举报酒局上听到的线索，警方将秦海生捉拿归案。看着爸爸被办案人员带走，听说他牵扯当年的杀人案，秦静欲哭无泪，瘫倒在地。闻讯赶来的周海丽不禁嚎啕大哭。庭审中，秦海生的辩护律师以案件已过追诉期为由要求从轻处罚，但法院认为秦海生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采取伪造自杀、化名隐匿的手段逃避侦查，已过追诉时效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所以对这起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当地法院一审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秦海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周海丽也因为帮助秦海生逃匿，严重妨碍司法活动，被法院以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骑电动车的朋友注意啦！中国移动骑行宝特惠上线，一天只要2毛钱，每月6块钱，一份保障，双重守护，保自己骑行意外人身保障10万，意外医疗3000元，保他人，第三方人身保障10万，医疗3000元，电瓶自燃最高赔5000元。花小钱防大风险，日常骑行多一份安心，平安骑行认准中国移动骑行宝。
2: 年迈的苏轼终于有了从海南北归的机会，此时的苏轼是怎样的心情？他又为北归做了哪些准备呢？敬请关注苏轼的海南岁月第5集《我本海南民》。

苏轼在海南儋州谪居了三年，在这期间他积极垦荒，鼓励生产，讲学明道，广开民智，为海南岛的农业文化及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学者认为，在海南的这三年是苏轼一生思想、文学、